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蕴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强征员工朋友圈还要考核，如此硬广，得不偿失。怒发一条朋友圈扣100元，昵称必须改成公司加员工英文名加业务的统一格式。同事间要相互点赞评论，还得截图上交检查。日前有媒体曝光了某公司强行要求员工在朋友圈进行商业宣传并严格考核，令不少网友心有戚戚。上述的征用现象并不少见，媒体也曾曝光过诸多的奇葩案例。某员工上班28天后被劝退，竟然倒欠了公司3000多元，只因发朋友圈的条数等考核不合格要扣罚。某员工被要求每人每周加好友不低于350人，直至加满5000人，完不成任务就要被扣工资。员工朋友圈成了公司的免费广告位，还与绩效考核深度绑定。这显然已经不仅是对员工缺乏尊重，也涉及到了公司管理踩线的越界。员工的朋友圈发什么不发什么，只要是不违法违规、失德失范，皆属于个人自由。一些公司在招聘的时候并未严明在朋友圈进行宣推等要求，却又在员工入职后将之当成了额外义务强行摊派，频频占用下班及公休的时段，显然不合情理。这一系列法规既有判例来看，强行要求员工朋友圈进行商业宣传，以未达标为由来克扣工资，已然超过了合理的用工范畴。这种操作是对员工隐私权、自主选择权的变相侵犯，是实打实的违法违规行为。有些公司算盘打得噼啪响，不花广告费，借员工的私人社交网络来做推广，看起来是省了一笔，可员工不情不愿地转发的广告，有多少人真的会看，又有多少触达能够真正的实现转化？这究竟是对公司形象的加分还是减分？眼下各类宣传平台与传播渠道五花八门，把员工的朋友圈当成宣传推广一线，其实算不上什么高明的方法。更别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被强征朋友圈的员工也大可通过分组可见、注册小号等来应付差事。又或者部分老老实实天天打广告的员工还可能会被好友来屏蔽拉黑，转发再多也都是石沉大海，徒劳无功。如此看来，强行制造表面繁荣的阅读量、点赞量、转发量、互动量等等，皆非一场冒着法律风险的镜花水月。当然了，对于员工的不情愿，公司也并非不明白，但是照样征用考核，还是企业料定了劳动者对类似的小事儿不会较真儿，毕竟还想继续工作，不好翻脸。可是建立在彼此消耗上的用工关系，恐怕也是很难长久，也不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先强行摊派，再监控检查的氛围，反而可能会让团队陷入表演式工作，同时透支员工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说到底，员工不是任人操控的人形广告牌，更不是随时待命的流量工具人。公司有推广的需求，大可以采取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若确需借助员工的社交资源，也应遵循倡导激励和自愿参与的原则。不将私人空间强化的职场化，是现代企业应有的管理分寸。

病历不是日记本，不该有刁蛮二字。刁蛮二字不属于任何医学诊疗的记录范畴，完全违背了病历书写的专业性、客观性的底线。广东湛江吴川市5岁的女孩深夜突发过敏，脸肿眼胀，妈妈彭女士带她赶到镇中心的卫生院，一楼只有一名急诊医生，彭女士上前求助，得到的回应却是，你有喜欢的医生可以去找，有预约有电话，也可以叫他们回来。孩子名字写下了，诊却未接。彭女士追问了一句，医生静止离开，辗转四楼外科又无功而返。最后副院长赶来处理，孩子总算是脱险。事情本该到此为止，一周后彭女士接到了匿名电话，去院方调取系统才发现，当晚的11点，那位医生在孩子的电子病历急亡史的一栏敲下了2个字，刁蛮。深夜急诊，患儿家属语气急切，急诊医生当时的心理活动不难猜，这个家长不好沟通，记一笔，以后绕道走。于是刁蛮被敲进了系统，锁进了档案，成为了一个5岁孩子甩不掉的电子烙印。站在医生的角度，这更像是一种疲惫之下的本能防御。基层夜班，一个人守着一层楼，面对的常常是焦虑、催促，甚至是责备。用两个字的标签来标记难缠的患者，是压力之下的一种笨拙的自我保护。只不过保护的方式肯定是错误的。毕竟病历不是日记本，日记本可以随手写下今天遇到了一个我不喜欢的人，但是病历不行。根据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及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电子病历与纸质病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是诊疗溯源以及医患权责界定、医疗纠纷处置的核心法定凭证，必须严格遵循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规范的6大核心原则。病历书写的核心要求是如实的记录患者的症状、体征以及诊疗过程、病情变化等客观的医疗事实，全程使用标准的医学术语，严禁掺杂个人好恶，主动的评判以及道德标签和情绪的表达。无疑，刁蛮二字不属于任何医学诊疗的记录范畴，完全违背了病历书写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底线。家长的恐慌和愤怒在于，这两个字会跟着孩子多久？下回就医，另外一个医生打开系统，看到刁蛮，会不会先入为主？会不会影响诊断？会不会整个医联体都知道那个孩子不好惹？这些担忧并不多余。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这件事的暴露出的漏洞远不止于书写师范这一层。涉事医生并未接诊这名女童，却依然有权限来新增修改患者的病历内容，打破了谁接诊、谁记录、谁负责的基本诊疗管理逻辑。最荒唐的地方在于，写下刁蛮只需要几秒钟，而删掉刁蛮却要上报到省一级。一个医生随手敲出的情绪词汇被系统牢牢地焊死在了档案里，纠错的链条长得超乎想象。成年人之间的医患矛盾最终转化为了未成年人永久的医疗档案印记，这种无形的权益伤害远比于表面的言语争执更加持久、更加隐蔽。如果说这件事有个温柔的收场，或许是医生恳切地道个歉，为把情绪错误写进了病历，院方也应想办法走流程把那两个字删了，顺便琢磨一下能不能建个争议性标注的快速申诉渠道，下次再有类似的情况，

患者不用闹，医生不用躲，一个电话就能够复核解决。电子病历系统也该打个补丁，让错误的标注能够被及时的修改，而不是用上报省一级把所有人都挡在门外。至于主管部门，少说对于吴川整个地方来说是抹黑，多说改进，把一场投诉当成免费问诊，治一治系统里的慢性病，病例改了，信任或许就能回来。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主播说新闻，
1: 新闻有态度，
0: 观点有深度，
1: 和主播一起
0: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1: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餐盘清洗费被叫停，巧立名目收费注定行不通。对于绝大数家庭而言，45元算不上沉重的负担，但当这笔钱以餐盘清洗费的名义出现在了孩子的缴费单上，不少的家长心里还是难免咯噔一下。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新学期伊始，重庆酉川区子庄小学拟收取每学期45元的餐盘清洗费的消息迅速引发关注。好在当地的教委反应及时，当天即发布通报，该收费不符合相关要求，已经责令学校立即停止。通报来得干脆利落，但是问题不能就此画上句号。学校的解释细想之下确有初衷。原有的餐盘清洗机器已经使用7年，采购的时候全校仅1000余人，如今师生人数已经超过4000，设备老化，清洗效果难以达标，确属现实困境。若让4000多名孩子每天自带餐具，各间在水槽边排队清洗，既不现实也难言卫生。于是学校选择服务外包，即家委会考察后指定了一家公司，申请单上也明确的标注自愿选择，绝不强制。然而在家长的眼中，自愿二字远非字面那般轻松，申请单上注明不选择清洗

子们。归根结底，餐盘清洗是学校日常运转的一部分，属于办学成本，不应该被拆分成面向家长单独收取的增值服务。学校扩招、设备老化是办学过程当中需要统筹解决的课题，理应由教育经费统筹安排，而不是将成本的缺口转嫁到了家长身上。当地的教委表示，将在全区开展食堂管理与教育收费专项检查，这当然必要。但是检查之外更需补位，对于学校确实存在的硬件短板，财政投入该跟上的要跟上，设备该更新的要更新。45元被叫停了，但是家长心中那根弦儿并未放松。今天收取的是餐盘清洗费，明天会不会冒出桌椅维修费、空调使用费？教育公共服务的边界不应总靠舆论的曝光来逐一厘清。一次及时的纠偏值得肯定，但是更加关键的是建立起常态化的制度防线，让每一笔与孩子有关的收费都经得起追问，也让学校在面对经费困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公共资源的支持，而非从家长的口袋里找补。

搬不动桌椅就众筹保洁，别把孩子的成长也外包了。近日，四川西昌一小学的家长群里，有家长提议每月集资600元为一年级某班请保洁来打扫教室。当即有家长反问，再请俩保姆咋样？随后该家长被老师在群内单独禁言，引发热议。随后当地的教体局已经介入调查，校方回应称，提议家长的本意是全班40多人平摊，每个月仅10几元，理由是担心孩子太小搬不动桌椅。事情本身不算大，争议的钱款也不多，但是禁言和搬不动这两个细节却折射出了家校沟通当中的权力失衡与劳动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先看搬不动桌椅这个理由，一年级的值日内容主要是扫地、拖地、擦窗台、摆桌椅，多数活儿根本不需要搬动桌椅，即便需要调整座椅，几个孩子一起扶一下、抬一下也完全可以做到。劳动课本本来就是要求低年级的学生参与班级的集体劳动，如果连扫把都不让拿，连合作搬张桌子都觉得为难，那么劳动教育就无从谈起了。Let's go!再看那位反问再请俩保姆的家长，语气确实有些讽刺，但说的是实话。老师如果觉得言语过激，可以引导大家理性沟通，而不是直接禁言，动用群管理的权限压制反对的声音，这种做法不太妥当。家校之间应当是平等的，如果连家长的正常质疑都听不进去，那么沟通就失去了意义。更加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舍不得孩子动手会变成一种集体共识，甚至用钱来外包解决。教师卫生不是杂役，而是孩子参与集体生活学会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每月10几元确实不多，但是一旦把这件事情外包出去，孩子就少了一次次参与劳动的机会，也少了对于班级公共空间的那份归属感。当然了，如果学校确实觉得低年级孩子打扫有困难，也可以通过提供合适的工具、老师现场指导来解决，而是不是把问题都推给家长出钱。教育不是替孩子扫清所有的麻烦，而是在他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教他们该如何应对。这件事里最该反思的不是提议的家长，也不是被禁言的家长，而是把问题简单归结为沟通不畅的这种处理方式。教室里的灰尘可以请人来扫，但是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那些关于责任、合作和付出的体验，终究是要靠他们自己去经历的。

报火警、传视频、先看广告，弹窗广告岂能给公共安全添堵？商业广告乱跳转已经久遭诟病，这次居然挡住了救援通道。据南方日报报道，深圳市民张女士发现小区邻居家中起火，拨打119报警，接警员发来链接，要求上传现场的视频，以便消防人员研判火势。张女士点击链接后，跳出的竟是浏览器的开屏广告，耽搁了近一分钟才顺利上传。深圳119表示，这是市民手机浏览器自带的弹窗广告，与消防报警的链接无关，上传视频不影响出警。通过链接上传的视频不影响出警，说明119警情处置机制完善，但不代表上传的内容不重要。在生命救援的紧要关头，一分一秒点滴信息都可能会发挥重大的作用。现场的视频、图片或定位等信息，有助于消防人员及时地了解现场的情况，从而提升救援效率和成功率。这边火情已经火烧眉毛，那边传输视频还得先看广告，不光是给报警的人心理添堵，更是在给生命的通道添堵。所幸在张女士报警前，也有邻居拨打了119，火势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其他需要紧急服务的时刻，会不会也有弹窗广告冒出来？而作为商业模式的一部分，弹窗广告并非不能存在。而问题在于，不考虑用户是在刷短视频、使用软件，还是在紧急求助，只要是打开链接就弹出广告，俨然也是一种无差别的投放。广告法规定，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地标明关闭标识，确保一键关闭。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规定，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关注标识，确保一键关闭。紧急服务不容商业广告来挡道，公共安全不能被弹窗广告来弹走。张女士的报警经历应当成为商业广告优化界面的契机，从源头关闭紧急时刻的广告弹出，何尝不是更好的广告呢？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让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当脚步需要力量，当目光渴望方向，总有一段旋律能拨开迷雾，让心跳与勇气同频。这里是为逐梦人加油的声音，励志之声，陪你听见更坚定的自己。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说有一次那个出差啊，谁出差呢？说我杰哥，嗯，说我有一次我杰哥出差了啊。然后呢，他就住到了一个房间里，他就在房间给前台打电话，说你好，我是那个816房的，我房间这个被子有点潮啊。然后那个前台接电话那个美女就说，谢谢夸奖先生，您真有眼光，这的确是今年最新款的。他说那个潮是潮湿的潮，不是潮流的潮。这前台也是行了。

小帅媳妇儿要去逛街，小帅都说哈，说那个哎呀媳妇儿啊，家里那么多衣服了，你去了肯定又要买，你都控制不住。然后小帅的媳妇儿说，说的嗯呐，老公，我也怕控制不住，我先跟你说好啊，我要买呢你就拖住我，你就拽住我，你别让我买。到了商场之后啊，就是小帅媳妇儿就看中了一件外套。小帅一看说，咱在家不定好的吗，我拖住你，我拽住你，我说啥我也得把你拽住了。然后呢他就拉住了他媳妇儿的衣袖啊，这老婆哎使老大劲儿了，就使劲儿他拽。然后他媳妇儿呢就唰一甩胳膊，衣袖拽坏了。这行了，他媳妇儿说，你把我衣服拽坏了啊，赶紧的把这外套买了，完了之后赔我一套衣服。哎呦我跟你说哈，就是你别试图去改变一个要买衣服女人的这种心情，你不要试图去更改一个要买首饰要买化妆品的一个女人的这个行为，你改变不了，你对不对？你就是说啥呢，就是他想方设法的，就是各种套路他也得把这个买成，其实买不成我闹心，明儿我都得去买它去。

说有一个护士正在给病人就是那个换药瓶，他过来的时候吧，病人好好的，他正给换呢，就发现那个病人，哎呀，怎么喘气儿费劲呢？护士就问说你咋的了？哎呀，然后这个病人痛苦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于是那个护士就赶紧给他了一支笔，示意他写出来。病人写完之后就断气儿了，护士赶紧把纸拿过来看，上面这样写的，是你踩住我的氧气管了。

哎呀，这鬼鬼故事挺吓人的，鬼故事讲的啊。果然不一会儿门就开了，我说我怕，你进来陪我好不好？开门的是隔壁李叔叔。李叔叔开门的时候非常紧张的对小明说的这句话：“明啊，我有点害怕，你进来陪我一会儿好不好？”关键人给他媳妇儿讲鬼故事，你老听啥？你不让你听，你不上那屋听不着地方去？

说呀，有一个男的，就是内急，想找厕所。然后呢，就路过了一个，就是走过来一个美女，男的就问说：“你好啊，你好美女，你知道附近哪有厕所吗？”然后这女的说：“你是找男厕所还是找女厕所呀？”就这女的也能逗哏。然后男说：“这男厕所呗。”然后女的说：“那在女厕所旁边啊。”然后男说：“那女厕所在哪儿啊？”这女的说：“你是不是个大变态？一个老爷们找女厕所干啥呀你啊？”这女的好像找事儿那种。

说那个哥们儿几个闲聚哈，你说玩点啥游戏不好，非得玩那个比赛憋气儿，输的人呢请客吃饭。当时小强就想哈，我说耶，你真难不倒我呀。然后他们就开始憋气儿哈，哎呀，小强憋了足足5分钟，他时间最长。哥们儿就问他说，你是咋练出憋气儿这么长时间的呢？小强就说那你这要归功于我媳妇儿。然后他说，哎妈，这都是你媳妇儿教的呀？这不是，我跟我媳妇儿吵架的时候，她就喜欢掐脖子，练出来的这些年。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这个有个朋友啊，就车祸，车祸吧，就这个腿呀、啊、受伤非常的严重。然后呢，这个医生啊就来跟他说，说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呢？当时这朋友想了想哈，说低开高走吧。

先听那个坏消息，然后那个医生就说，说坏消息是啥呢？坏消息吧，就是那个你这个腿呀、啊、保不住了，得截肢。当时就崩溃了，然后大家就劝他说，你看别，大家说还有个好消息呢，你先别崩溃。然后医生说呢，好消息就是啥呢，你就隔壁那个床的那人吧，就是想要买你的拖鞋。就是为啥，那你都截肢了，你用不上拖鞋了啊。

大家注意啊，就是这是我刚刚亲身经历的事儿。啥事儿呢？就是水果店现在都卖人体器官了，真事儿的，我刚经历过。就是吧，我那个昨天晚上我上一个水果店去买车厘子的时候，当我尝到第18个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压低了声音在我耳边说，你要脸不？大家注意啊，

小时候哈，说这小红的小时候哈，父母呢就给他弟弟吃榴莲，不给小红吃，就小红这个成为了就是童年当中一个非常深厚的伤疤，就是被深深伤害了。直到后来小红工作了啊，自己挣钱了，然后呢他给自己买了个榴莲，发了个朋友圈，就想弥补一下小时候童年的这份缺失啊。朋友圈这样说的：宴请小时候的自己。当他小红他妈看到这个朋友圈之后哈，真就是连夜就是没停发，看到这个朋友圈马上就上小红他家来了，马上就往小红他家来，真的都晚上都几点了，很晚了，那都去。哎呀，当小红醒来的时候呢，他发现呢他已经躺在了病床上。他醒来的时候他是在医院里边，为啥呢？榴莲过敏。是啥呢？你宴请了小时候的自己，那小时候的自己咋办呢？哎，用榴莲过敏回复了你。

乐乐的妈妈听到乐乐抽烟的消息，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乐乐的爸爸。乐乐的爸爸就问乐乐的妈妈，说你确定吗？然后乐乐妈妈摇了摇头，说老公，我真的不太确定，我只是听说，我没抓到啊。然后吧，吃完晚饭之后呢，乐乐的爸呀就递给乐乐50块钱，就跟他说，说你去给我买3包软装的黄鹤楼。乐乐想都没想就说，那不够，还差7块钱呢。当时乐乐他爸就点点头，看向了乐乐他妈，说确定了，打吧。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说那个老婆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老公说爱，他老婆说那你有10块钱会给我多少，老公说给你10块，老婆说那你要是有100万呢，老公说我还是给你10块，然后他老婆说你真抠，凭啥呀，他老公说因为我对你的爱永不变。就是这样的回答会让你无语。是啊，没变呢。

就像是那个说，说如果你有100万，你愿不愿意拿出来捐给那个贫困儿童？当时说，我说我愿意。如果你有一栋别墅，你愿不愿意拿出一半就给捐？我说我愿意。啊、嗯，那如果你有一台车，你愿不愿意把这台车捐？我说我不愿意。我就说，那你看你能100万都能捐，别墅你都能捐，为什么车你怎么？因为我说我因为我有一台车，因为我真有一台车。

说那个小红的弟弟不睡觉，半夜了还搁那闹腾呢，然后就给他妈就气急眼了，就照屁股就给两巴掌，完了给他弟弟打哭了，哭了几分钟呢，就自己睡着了。这个时候啊，小红就在一边幸灾乐祸了，是该，你哄你你不睡，该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真该呀。我这个时候他妈过来了，啊，就抚摸着小红的头发，说是闺女啊，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现在的经验呢，是在你身上总结出来的。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啊，就说说笑笑呢，时间过得是特别快的啊，希望呢星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啊。就是你茶余饭后，你可以拿我来开开心，唠一唠都行啊，就是快乐就行啊，星童就是目的就是让大家快乐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假如爱有天意。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音乐撑起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让我们别爱人那么狂野。
0: 今天呢，我们将走进两位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的音乐世界。张碧晨用空灵婉转的声线编织仙侠梦境与都市情愫，孙楠以雄浑高亢的嗓音唱响岁月豪情与家国情怀，他们的歌声呢，一个如清冽山泉沁人心脾，一个似万丈高山震撼灵魂，让我们一同聆听这一场刚柔并济的音乐盛宴。

提起张碧晨啊，很多人呢会想起她标志性的韩式抒情嗓，空灵中呢带着一丝清冷，婉转里啊藏着万般深情。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脱颖而出，她的歌声呢就与无数爆款影视剧紧密相连，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奥斯特女王。

张碧晨的音乐呢，就像一把温柔的钥匙，能打开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他擅长用歌声讲述故事，无论呢是仙侠世界的缥缈浪漫，还是都市男女的爱恨情仇，都能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听他的歌呢，就像在看一场无声的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画面里的点睛之笔。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好嘞，马上就去。
1: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5: 像云端，
4: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如果说张碧晨的歌声是温柔的月光，那孙楠的歌声啊就是炽热的骄阳。作为华语乐坛的高音王者，孙楠的嗓音自带穿透力与爆发力，从出道至今啊，他的歌声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

孙楠的音乐啊，从来都充满力量。他的歌声里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梦想的执着，更有对家国的深情。历经数十年的乐坛生涯，他的嗓音啊依旧饱满有力，每一次演唱啊都像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情感释放。听他的歌呢，就像在低谷时遇见一束光，总能让人重拾勇气与希望。

两位歌手两种极致的声线，却都在用音乐传递最真挚的情感。张碧晨以柔克刚，用空灵之声治愈人心，孙楠刚劲有力，用高亢之音振奋精神。他们的音乐啊，跨越了年龄与风格的界限，在华语乐坛绽放着独特的光彩。

今天呢，我们跟着张碧晨的歌声沉浸在柔情梦境，伴着孙楠的旋律感受着力量豪情。感谢张碧晨与孙楠用他们的歌声为我们带来一场关于柔情与力量的音乐盛宴。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0: 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交通流量略显集中路段是处于咱们这个泰安大路啊，矿店西街的人民医院门前路段的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康宁大街线老光居大厦路口呢，目前南北走向直行和左转排队较长，需要大家过往时保持多点耐心。长寿街呢，现在东极市场路段呢，过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健康路啊，东方广场通东方广场这路段呢，目前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尤其道路狭窄啊，也是提示大家一定要多加观察，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青藏路行驶能力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伴随着好听的音乐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2017年我的前半生开播呢是网上骂声一片哈，不少观众呢表示罗子君活得太憋屈了，丈夫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事情他不敢闹，然后同事欺负了他不敢反击，还要忍受着一些人的刁难，一个人怎么能悟道到这种地步呢？时隔九年这部剧再度翻红，我们也才懂了罗子君的难处，他不是不想撕破脸，而是做了十几年的家庭主妇，手里没有筹码，身后没有退路，一个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人是没有底气翻脸的。就像那句话说的，人在弱小的时候连愤怒都无人在乎。我觉得女到中年最好的活法只有一句话，争气不生气，翻身不翻脸。那么网上呢有个提问哈，为什么年纪越大的人情绪越平淡呢？有个回答是这样说的，因为意识到生气是没有用的，真正能够改变局面的是你接下来的做法。就是很认可这个观点吧，世上的难事啊，从来没有靠生气去解决的，靠的都是当事人痛定思痛，一点点的去攻克。就像剧里的罗子君，陈俊生提出离婚的时候他愤怒过，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婚姻一朝清零简直对自己是这个侮辱了，所以为了发泄他痛哭一场，然后砸烂了许多最昂贵的家具，把客厅搞得一片狼藉。那母亲薛珍珠心疼女儿也替他出头，冲到了女婿的公司，然后骂得淋漓是下不来台。可是啊，这个气消了，就是事情没有半分的那种转换的余地哈。陈俊生呢是照常上班，玲玲呢也是继续上班，而罗子君呢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更要命的是丈夫要夺儿子的抚养权。罗子君呢才猛然惊醒，他意识到自己呢可以继续哭继续不甘心，可这个法官呢不会因为他可怜就把孩子判给他。那么撒气呢也是解决不了的事儿，只能靠勇气。于是呢好友的劝说之下，罗子君放下了阔太的身份，他从便利店的店员做起，搬重物，站柜台，陪笑脸，看人脸色。后来呢他换了工作，到了奢侈品店呢去卖鞋做销售。然后呢玲玲故意带着陈俊生来看热闹，想让他难堪，但罗子君呢只是愣了一秒，然后呢就蹲下身替玲玲来试鞋，一口一个太太，热情的像招待贵宾，最后呢以陈俊生刷卡10000多买走了两双鞋收场。凭借着这样的本事，罗子君很快就成了销冠，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身之法，再也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陈太太。所以呢我觉得在莫泊桑一生当中写道，有时我可能脆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我觉得女人到了中年都经历过难堪的处境，被辜负，被小瞧，尊严碎了一地，但是你恨不得立刻撕回去让对方身败名裂，可痛快之后呢，麻烦一个都没有少，还搭进去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中年人最贵的就是心力，与其生气不如争气，狠下心咬咬牙把所有的委屈咽在肚子里，一步一个脚印专心干好眼前的事情，等你为自己挣出一个前途，谁也不敢小看你。剧里的玲玲当年让许多人恨得牙根直痒，起初呢她就是一个无害的绵羊，姿态低到尘土当中。陈俊生加班，她递上一杯温水一份资料，大献殷勤。罗子君上门大闹，她又这个低眉顺眼的落泪吧，一口一个对不起。可等陈俊生把她娶进门，她就不装了，对于罗子君她没有半分的愧疚。入职聚会上呢，他也是受益同事轮番给罗子君灌酒，害得对方醉意失态。所以呢，不仅如此，玲玲的区别对待于平儿。他先是另租了一间房子，让陈家父母和平儿搬出去住，又怂恿就是陈俊生把平儿呢应得的生活费要回来，种种的这个事情哈，实在是恶劣了。后来唐晶入职陈星，第一件事就是开除了玲玲，玲玲呢也是恨极了，转头呢就把唐晶客户的机密捅给了对手的公司，差点毁了唐晶的事业。玲玲之所以三番五次翻脸，是因为她想做赢家，赢婚姻，赢
赢职位，赢下每一次明争暗斗。为此呢，他也可以不择手段，放弃道德。结果呢，走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敢信他。陈俊生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婚姻名存实亡，公司里的人人人防着他，再没有一个真朋友。可以说呢，任性妄为的人都活成了一座孤岛。因为呢，他能跟所有人翻脸，必然会失去所有人。反观罗子君，始终呢保持着体面和克制。对于前夫呢，包括这个玲玲，他从来没有说过难听的话。后来呢，他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贺涵，伤害了唐晶，于是决定远赴深圳工作。每一件事情都选择了最体面的那一种方式收场。他根本顾不上翻脸，也没空和谁计较。他全部的心思都扑在怎么养活自己，怎么在职场上站稳脚跟，给孩子一个可靠的未来。这一局呢，罗子君赢得干干净净，没有踩任何人一脚。有很多人说了，说受到了这个挫折委屈的时候，只要自己努力争气才是有用的。而所谓的争气，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而是争千秋大业。想翻身的人是没有空翻脸的。从前的输赢、对错、恩怨都已经过去，无关紧要。生活就是生活当中他过的地方，就用本事一块一块的给他堆起来。所以心里裂开的缝呢，就用忙碌和成长一点一点的给补上。不与烂人就是争斗吧，也不再与旧势力内耗，把所有的精力用来强大自己，这才是一个女人最美的姿态。九年之后我们再看我的前半生，才明白她为什么翻红。罗子君的故事不过是千万个中年女人的缩影。他告诉我们，婚姻会塌，感情会淡，靠山会倒，这辈子唯一靠得住的只有自己走过的路，还有自己身上攒下的本事。争气不争气，情绪就困不住你了。翻身不翻脸，那我觉得烂人是缠不上你的。从今以后，愿每一个女人都能够沉得住气，熬得过所有的事情，不困于心，把往后的每一步走得稳稳当当啊。

0: 么我们也是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这个刘德华呢，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一组高清镜头直拍悄悄的刷屏了。镜头呢也是怒对脸来拍，然后浅灰色的西装，身形清瘦啊，紧实，可以说呢腰背挺直的，下颚线清晰可见。说实话，很难把眼前这个人和65岁联系起来。高清镜头之下，没有沧桑的感觉，没有这个疲惫的感觉，整个人挺拔、舒展、沉稳，然后还有这个由内而外吧，透着一种被时间打磨过后的从容气度。难怪不少网友看完直呼，谁能看出刘德华已经65岁了？还有人用了一句狠话来比喻哈，这个法拉利老了依旧是法拉利。这话虽然说带着调侃，但却也是算什么呢？对于顶级状态的最接地气的肯定了。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本人还真的就是发布会上聊起的年龄。当刘德华亲口说了一句我65岁了，台下呢直接就炸了，粉丝们集体高喊还是很帅，全场呢也是尖叫与欢呼瞬间引爆。而比起这张不显老的脸，他接下来的一席话反而成了更受关注的焦点。刘德华没有回避年龄的焦虑这个话题，他坦言每个人其实都会焦虑，自己也是一样的。他说20岁的勇气已经是快用完了，40岁的韧性也已经慢慢收敛。这番话一出来，瞬间打破了大家对于这个天花板偶像的滤镜哈。很多人这才意识到，原来天王也会怕老吧，也会和普通人一样的不安。然而呢，这正是这份坦诚意外击中了不少人。有网友感慨，连天王都有年龄焦虑，我们又何必来苛责自己呢？一句话让这一则娱乐圈新闻多了一层共情，也让我们看到了刘德华的真实的一面。当然在这个年纪保持如此能打的状态，光靠嘴去说说可是做不到的。有关于刘德华的自律的一些事情，随便拎出一件呢就是够普通人喝一壶的了。连续10年不吃米饭，30多年不喝冰水，常年如素，执行16+8的轻断食，日常呢菜单基本只是全谷物、水煮鸡胸肉和大量的蔬果。那么每天都要雷打不动运动1小时，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入睡，10年如一日哈。还有导演王晶呢，就是曾在评价刘德华长和40年的时候，只给了6个字：努力。与不放弃。说到底呢，刘德华的积极自律从来不只是为了看起来年轻，更是为了让自己始终处于能够接住挑战职业的状态。这份坚持的背后，其实对于观众、对于舞台、对于自己的认真。

天生刘德华呢劝所有人哈都不要害怕，就是害怕什么的选择。他说呢，勇敢去选择才有成功的可能。还会呢分享了一句很有味道的话，该开的时候就看世界吧，然后我觉得该合的时候就看见自己。这番话放在65岁这个节点上，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励志，更像一种与时间和解的智慧。所以刘德华这波刷屏呢，不只是一次关于冻龄的围观，真正让人服气的也只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自我管理，以及面对岁月时候的通透与清醒。哪有什么天生不老的男神，不过呢是别人早就学会了用自律去接受时间抛来的每一个难题而已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有网友分享出了在秦皇岛的安那亚偶遇到了演员梅婷，梅婷应该不是来度假的，而是以演员的身份来参加海浪洲电影的。偶遇当中呢，梅婷身穿一件宽松的浅蓝色的牛仔衬衫，内搭简约的这个款白色的 T 恤哈，下身呢是米白色的休闲长裤，腰间呢系了一条带有金属扣的棕色皮带，勾勒出了自然的腰线。她肩上呢还斜挎着一个色彩斑斓的帆布包，帽子也还有这个墨镜遮面哈，一身穿搭很时髦啊，新范儿十足。别看梅婷已经51岁了，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是她的身姿依旧是比较瘦的，路人镜头之下看着这个比荧幕上还要显年轻，说是30出头都有人信哦。走在安那亚社区当中的梅婷呢，身边不见家人也没有工作人员，只见她一边走一边对着手机讲话，墨镜和这个压低的帽檐虽然说也遮住了大半张脸，但是从梅婷的表情看，似乎呢以往偶遇当中的照片那般温和，貌似心情不佳，看着是一脸烦躁。说起来前几日呢也是开始直播带货的梅婷，然后呢最近哈她也是本人陷入到了争议当中。要知道梅婷起点还是很高的，考入中戏，她所在的班级呢正是大名鼎鼎的96明星班，同班同学有章子怡、袁泉、胡静、曾黎、秦海璐、刘烨等等，而梅婷可以说是班里最名，就是成名最早的一个吧。然后大一就开始拍戏的她，当时呢因为学校不允许，梅婷呢还选择退学了。进入到了娱乐圈这么多年，梅婷呢也带给我们不少经典的作品，但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父母爱情这两部剧到现在讨论度还是很高的，就连梅婷第二任老公曾健生的女儿快快也已经拍戏了，而且呢有父母辈的资源啊，然后梅婷呢快快就是资源也都不错吧，第一部电影就搭档宋佳，还因此获得了最佳新人奖。由此可见梅婷呢应该不是是不差钱的，所以对于选择直播带货的梅婷，不少网友呢不能理解。有网友呢就表示梅婷在国内演员当中哈演技到位，然后呢挑剧本也是在线的，为什么要带货呢？以后的角色带入怎样的塑造形象呢？保持艺术家的光芒不好吗？为什么要自降身价呢？那对此呢，也有网友呢将原因呢归结于影视行业越来越严峻吧，尤其是到了梅婷这个年纪哈，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本子了，而且大家都觉得明星很有钱，只能说是钱就是再有钱吧，还是赚的少哈，而且明星消费也比普通人要高很多，尤其是梅婷家，不仅要养两个孩子，梅婷娘家父母呢，还有公婆都跟他们住在北京生活，一家小十口在北京消费也是很高的。但是你如何看待梅婷直播带货呢？有很多人就想说，赚的也不少啊，然后为什么还要选择去直播带货呢？有很多人不理解吧，因为毕竟就十几口人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我觉得每个月的开销我觉得还是很大的，但是或者是说梅婷也喜欢直播的带货的这种感觉，这种氛围呢，我们就不去多加评论了吧，还是希望她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这个是我们想要看到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前些天啊，47岁的冯绍峰哈、啊，穿着黑色的 T 恤，一个人牵着7岁的儿子想想，出现在了北京环球影城，没有工作人员跟着，没有助理打伞，就父子两个人。网友拍到了冯绍峰上楼梯的时候，手呢紧紧攥着儿子想想，不是随便搭着，是攥得很紧的那一种。父子俩呢同步往上走，在哈利波特的主题商店里，冯绍峰1米8几的个子趴在了柜台上，弯着腰陪儿子挑选纪念品，整个人几乎把想想挡住了，路人镜头里只有孩子的半条小腿，全程没有催，没有不耐烦，就安安静静的听孩子来选择。那第二天呢，这个北京也是很高温嘛，冯绍峰又带着想想出现在了这个一个别的地方哈。而前一天呢游乐园，后一天呢就是爬长城，两天连轴转啊，想想穿着白色的 T 恤，配着红色的短裤，头戴蓝色的帽子，30多度的大太阳底下，小家伙呢全程走，累的就叉腰歇一歇，没有撒娇求抱。走到平缓的地方，冯绍峰把手搭在儿子肩膀上，指着远方的风景，然后弯着腰给他讲解长城的历史。孩子累了就蹲下来，想让坐一坐，坐在自己的腿上来休息。网友拍到照片当中，7岁的想想站在冯绍峰的身边，头顶已经是到了爸爸胸口的位置了。冯绍峰呢这个双腿笔直的修长，然后身形比较挺拔。有网友拿冯绍峰178的身高做参考估值哈，猜想呢想想身高已经是接近1米5吧，比照这个国家卫健委2023年发布的儿童生长标准哈，7岁男童当中啊身高约1米22左右吧，想想确实是已经远超同龄人了。侧脸的轮廓啊比较清秀，额头耳头的轮廓处处都能够看见赵丽颖的影子。那么网友说了，完美继承父母的优良基因，真不是随便说说。冯绍峰178，赵丽颖呢是165。冯绍峰和赵丽颖2021年4月官宣离婚，离婚之后啊，想想呢就主要随这个冯绍峰在上海生活，两个人的约定共同抚养。2026年4月儿子小学入学，两个人低调共同现身学校。赵丽颖呢也是蹲下拥抱儿子，冯绍峰呢轻抚孩子的头，然后一个负责填表，一个负责领校服，全程交流不多，目光呢始终落在孩子的身上。两个人建立专门的沟通的群组，同步孩子学习和健康的状况。之前想想突发高烧，冯绍峰第一时间带孩子就医，赵丽颖半个小时之后就赶到了医院。那么这次连续两天的出游，发生在暑期最后的两周，冯绍峰呢也是推掉了工作安排，专心的陪伴孩子。赵丽颖虽然说常年在外拍戏，但是一旦有空呢就飞回上海陪孩子去迪士尼露营、看儿童剧，睡前视频讲故事是雷打不动的习惯。被路人拍到的时候，冯绍峰下意识用身体挡住孩子的正脸。赵丽颖的工作室此前也发过声明，呼吁请停止传播未成年人的这个影像。两个人社交平台呢从来不发孩子的正脸，离婚5年，两个人没有在公共的面前哈，就是说对方的一句的不好吧，都是相互关心，然后呢来陪伴孩子的成长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这个在北京的燕京啤酒节的彩排现场，有人偶遇到了关晓彤。她素颜戴着一副金细鼠的这种圆框的眼镜，然后穿了一件宽松的蓝色大褂子，就这样直接上台了。前一天晚上她还在外地拍戏呢，深夜呢就搭最晚的一班航班飞往北京，凌晨才落地。可你凑近了看，眉毛是原生的浅黑色，眼周干干净净，没有黑眼圈，也没有浮肿，脸颊上带着饱满的婴儿肥，皮肤紧致，苹果肌随着说话轻轻来晃动。这种状态呢，镜头没开美颜，拍出来照样是能打的。那么彩排的时候，他没有半点糊弄的意思，包括这个导演喊走位，他都是脚步轻快，然后呢也是来回往返舞台各个点位，抬手转身定点微笑，这些动作反复打磨了不知道多少遍，每次定点的时间都是卡在了分毫不差的时候吧，所以哪怕是重复了十几次相同的动作，脸上也看不出来半点的不耐烦。那么最扎眼的是他手腕上戴着那一就是有一个手环吧，就是最扎眼的就是这个了，就别人彩排的时候完全就是想瘫倒的感觉，他倒好，就逮着空就训练吧。这手环不是说装饰品哈，是定制的，单只是0.5公斤。

0: 去了。短款速干的这个短袖搭配着高腰的运动裤，腰线完美露了出来，高马尾扎的利利落落，专门网球鞋包住了这个脚踝，然后呢就是跑动起来的那叫一个利落。在朝阳公园网球场已经是悄悄练了半年多了，每周三次课，然后雷打不动，连续这个跑动都是不见喘气的，呼吸节奏呢也很稳。中场休息，坐在这个场边台阶上喝水，双腿呢也是伸直，手上呢就是对于负重的这个手环还是没有摘，一边喝水一边转着手腕哈。这不是他第一次拍到这么拼了。2026年8月2号和3号，他在无锡拍那个红掌，连续两天晚上被网友偶遇到直奔网球场。拍耀眼的期间呢，他每天收工之后先跑6到7公里回到酒店，然后呢再进健身房做力量的训练。跑步的速度从最初的45分钟一路提升到了快28分钟，工作人员骑电动车跟着他也要加速才能追上。包括他的搭档呢也是国家二级的篮球运动员，在剧组亲口说，他说我跑一次要歇好几天，他天天跑，就是他哪一天就是一天整的行程吧，就是密到让人喘不过气来。深夜落地北京，清晨在网球场挥汗，白天全天彩排，晚上还要登台完成啤酒节的演出。演出结束呢，马上收拾行李飞回这个剧组哈，就是连半天休息的时间都是挤不出来的。饮食上面也是带火了不少，就包括像那个彩椒碗哈，用彩椒当容器，然后塞满了鸡胸肉、虾仁、南瓜泥。单餐热量只有250大卡左右吧，常年体脂率保持在18%到20%。很多人就是只能看到荧幕上他高挑亮眼哈，却很少了解这份背后的这个付出吧，是常年累月把运动塞进自己的拍戏的间隙了，然后转场的空档包括深夜收工之后哦。
1: 我没有新闻

好了，听众朋友，那伴随着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娱乐头条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西伯利亚天坑之谜。2020年，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亚马尔半岛绝对是世界上最具话题性的地区之一，因为在6年的时间里，这里先后出现了17个天坑。本来出现天坑并不是稀罕事，但是这里的天坑总是伴随着火光冲天的爆炸而产生，于是各种说法是甚嚣尘上。有人说是陨石撞击地球，有人说是地底的核爆试验。但是地质学家叶夫根尼·裘威林经过6年的调查，却得出了一个让人始料不及的答案。2014年6月12日，斯克尔科沃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地质专家叶夫根尼·裘威林像往常一样驾驶着直升机到亚马尔半岛巡视。2个小时后，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突然一个直径20米的大型巨坑出现在他的眼前。邱伟林惊讶不已，

0: 个月前他也巡视过这里，当时却并没有这个天坑。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怎么可能形成这样大的天坑呢？巨大的好奇心促使邱维林把直升机停在了附近的一块草地上，他仔细地观察着天坑。这个深坑约50米，边缘呈深褐色，像是被灼烧过，坑边还散落着针叶林的树根。根据眼前的状况，邱维林断定这里曾经发生过剧烈的爆炸，难道是陨石撞击爆炸形成的？片刻之后，邱维林就否定了自己的这个猜想，因为近两个月并没有陨石坠落亚马尔半岛的报告。更主要的是，如果是陨石撞击，也不会形成表面洞口如此小却这么深的天坑。另外，在天坑的周围，邱维林没有找到陨石的残骸。为了进一步调查，邱维林想在这里安营扎寨，可是他失望地发现此处人烟稀少，恐怕找不到目击者。搜查了两天一无所获，邱维林只得返回了实验室，并通过报社发布了寻人启事，希望能够找到目击者。一个星期后，邱维林接到了市民维金的电话。
1: 当时的情况实在是太吓人了，巨大的声响，我还以为是飞机坠毁了。一阵剧烈的摇晃之后，我看到了数米高的火焰升腾起来，就像是核爆一样，染红了半边天。
0: 根据维金提供的地址，邱维林找到了他居住的小镇。这个小镇距离天坑的直线距离是20公里，是当地石油开采工人临时的居住场所。听说邱维林是来调查天坑的，工人们纷纷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2: 当时是下午2点，我正在睡午觉，突然间地动山摇，我还以为地震了，慌里慌张地跑出房间，就看到了一团火焰从山的那边升腾起来。我以为是陨石，还和几个胆子大的工友专门开车过去，可什么陨石也没有见到。
0: 听着工人们惊恐地说着当时的情形，邱维林困惑不已。如果不是陨石撞击地球，在这样靠近油田的地方也不可能进行实弹演习，更何况如此大的天坑也不是普通的炸弹能造成的。半个月后，邱维林又接到了亚马尔半岛居民达夫斯基的电话，称在离他家10公里的地方也发现了一个天坑。邱维林开了2.5小时的车赶到了达夫斯基的家，然后步行赶往发现天坑的山谷。两人一边走一边聊，达夫斯基说自己和邻居到山谷狩猎，无意之中发现了这个天坑，两人还以为坑底有宝贝，所以冒险下去，结果刚下到一半就觉得眩晕，只好放弃了。走了快3个小时，邱维林终于看到了这处新的天坑，他的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一个词：冰火山。冰火山是一种地处天体上才存在的火山，通常在木星、土卫六以及一些矮行星卫星上存在。和地球上的火山不同，冰火山爆发出的不是岩浆，而是冰。可是天坑的周围并没有冰或者水，更主要的是喷发的动力从何而来呢？随后几天，邱维林住在达夫斯基家，他发现当地的气温很低，为了防止水管被冻住，当地人不喝自来水，而是开采地下水。邱维林通过走访了解到，和其他地方的水井不同的是，这里的水井往往深达100米，不仅要打通岩石层，还要经过冻土层。那么会和这些水井有关吗？邱维林查找资料后得知，虽然在北极圈的绝大部分地区有一些隆起的巨型丘陵状冻土堆，它们是地下水流过结冰后将土层顶起来形成的，但是这类巨型冻土堆最终的归宿是坍塌，而不是爆炸后形成一个巨坑。那么达夫斯基家附近的天坑显然不是地下水造成的，它实在是太大太深了。一个星期后，居民伊万诺瓦敲响了邱维林的房门。
2: 在我家附近出现了很大一块隆起的地方，不到2个月就上升了2米。
0: 邱维林赶到伊万诺瓦家，出现拱起的地方是他家的菜地，直径达到了40米。

0: 为了安全起见，邱威廉建议伊万诺娃暂时搬离，他每隔一天就会过来观察一次。不到半个月，邱威廉震惊地发现，菜地又上升了0.5米。2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正当邱威廉快到菜地的时候，他眼前突然升腾起数十米高的火焰，接着是一阵巨响。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一天前还隆起的地面，现在居然成了上百米的深渊，周围掀起的树根和草根更是一片烧灼的痕迹。调查毫无进展，周围的居民开始担心起来，一些人认为这是外星人的杰作，更多的人担心这是世界末日将要来临的预兆。面对各种谣言，邱维林压力巨大，为了尽快调查天坑形成的真相，西伯利亚官方成立了以邱维林为首的调查团队，允许他调用卫星监控亚马尔半岛。而邱维林认为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找到一块隆起的地方，监控天坑形成的全过程。2016年10月9日，邱维林接到了亚马尔半岛一个居民的电话，说在距离小镇27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块新隆起的地方。邱维林如获至宝，他每天通过卫星监控着隆起地块的一切情况。然而这一观察连邱维林都瞠目结舌，土块隆起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不到一个月就要爆炸了。爆炸半个小时后，邱维林组织了考察团，决定冒着危险到天坑的底部考察。随着绳索的下降，邱维林发现洞口边缘呈黑色，像是燃烧造成的。渐渐的，他还出现了头晕的症状，很明显天坑里有高浓度的不明气体。邱维林赶紧用收集瓶收集了部分气体，在天坑的底部，邱维林没有看到地下水的痕迹，只有一些被炸松的冻土。为了确保安全，邱维林和同事只停留了2分钟，采集了一些土壤样本，就匆忙地返回了地面。回到实验室，邱维林对采集的气体进行了化验，显示气体的主要成分是甲烷，而对坑底的土壤样本化验后，发现它们和普通的土壤并没有差别。这些甲烷究竟从何而来？是爆炸形成的？邱维林知道甲烷可以从冰层泄露出来，但是难以密封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造成爆炸。围绕在邱维林心头的疑问接连的涌现，报纸却在此时刊发了地质学家库德里亚什的文章，他提出了喀斯特天坑的说法。2001年，天坑作为一个专门的喀斯特术语被专家提出，直至2010年，全世界已经被确认的天坑多达78个，其中2/3分布在中国。库德里亚什的分析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邱维林知道这样的天坑形成至少需要具备6个条件，其一是石灰岩层要厚，只有足够厚的岩层才能给天坑的形成提供足够的空间。其二就是地下河的水位要足够深。其三，包气带及含气体的岩层厚度也要大。第四，该地区降雨量要大，这样地下河的流量和动力才足够大，足以将它落下来的石头冲走。第五个条件就是岩层要平，从天坑四周的绝壁看，岩层与地面基本上是平行的，就像一层层的石板堆在四周一样，只有这样的岩层才能垮塌。最后一点就是地壳要抬升，这样地壳的运动就会给岩层垮塌提供动力。可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邱维林发现亚马尔半岛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地质条件。那么天坑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为了防止天坑爆炸伤人，邱维林一方面通过卫星监控亚马尔半岛，一方面鼓励市民一有地面不明原因的拱起就向他报告。就这样，在随后3年的时间里，先后形成了12处天坑，有些从地面隆起到爆炸只用了短短2个月，

0: 2017年12月1日，卫星还拍摄到了名为 GEC 的天坑爆炸的经过。爆炸后，火焰高达5米，燃烧持续了90分钟才熄灭。爆炸还波及到附近的一栋民房，而民房的主人莫罗斯被轻微烧伤。邱维林到医院里探望了莫罗斯，听他心有余悸地讲述了当时的经过。
1: 爆炸的声音实在太大了。我被气浪掀翻，一团火苗顺着我的手指燃到了胳膊。
0: 医生告诉邱伟林，莫罗斯的烧伤很可能是甲烷造成的。
1: 甲烷？
0: 邱伟林想起上次在坑里检测到的甲烷。
1: 难道罪魁祸首真的是甲烷？可是这么多的高浓度甲烷从何而来呢？再说，爆炸需要相当大的推力，要在地表下形成超高的压力。
0: 就在邱维林决定顺着这个思路展开调查的时候，亚马尔半岛电视台的一架直升飞机出事了。原来，当天摄制组一行人坐飞机航拍天坑，却遭遇了一个天坑爆炸，受损的飞机采取了迫降，结果造成两人受伤。不断涌现的天坑，艰难推进的调查，时间一晃就到了2020年6月。根据邱维林的统计，整个亚马尔半岛共出现了17个天坑。幸运的是，这些天坑大部分远离居住区，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7月22日，接到市民的报告后，邱维林和助手再次赶到了亚马尔半岛西北的奥比村。刚下飞机，邱维林就感受到了一股热浪。负责接待的村民迪奥古抱怨说，今年的天气真是太奇怪了，往年这个时候不过是15摄氏度。今年却达到了25摄氏度。夜幕降临后，邱维林漫步在针叶林中，依然还能感受到一丝热意。在和迪奥古聊天中，他讲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原来他家的井干枯了，需要挖掘一口井。原本计划15天完工，结果不到6天就完工了。邱维林很好奇，再一细问，发现是冻土层变薄了，之前一般是40米，今年的变成了10米。冻土层怎么变薄了这么多？邱维林很快就想到了今年的高温天气，气温的升高让大部分冻土溶解掉。顺着这个思路，邱维林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推断：温度升高造成冻土融化，冻土融化后藏在里面的腐殖质开始被分解，从而释放出大量的甲烷。这些甲烷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聚集，最后因为压力过大产生了爆炸，从而形成了天坑。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断，邱维林采集了几公斤的冻土，放置在一个密闭的塑料瓶子中，然后将瓶子放置在常温的环境下。开始几天一切正常，一个星期后瓶子开始膨胀，第10天的晚上，瓶子终于爆炸并产生了少许火化和黑烟。邱维林采集了爆炸后的气体成分，如他所料，检测到了甲烷。爆炸的元凶是甲烷，可是试验采用的是塑料瓶子这样密闭的空间。土壤中又是怎样形成的这样的密闭空间的呢？就在邱维林陷入困境时，迪奥古向他报告，在村子北面5公里处有一块地拱起来了。邱维林大喜过望，连忙赶了过去。经过调查，这确实和之前形成的天坑拱起来的地形相同。邱维林决定不等天坑爆炸，他要人为地挖开，释放掉积聚的甲烷。他的想法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同意，并调去了几台挖掘机。为了安全起见，工程队先是打进了一根长达80米长的钢管，当把火把放在钢管口，顿时冒出了火苗。经过检测，燃烧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就这样，经过1个星期的燃烧，钢管口的火焰渐渐变小。随着挖掘机的开工，邱维林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拱地的周围呈现环形结构，随着挖掘的加深，一个圆柱形呈现在人们眼前，而圆柱形内的岩石明显比周围的要疏松。挖掘到42米深的时候，天坑底部的岩石又和周围的岩石并无二致。至此，天坑的成因终于被破解。由于特殊的地质条件， 亚马尔半岛形成了很多这种特殊的圆柱形地形。由于圆柱形地质结构比周围的岩石疏松，温度上升，造成冻土腐殖质分解释放甲烷并聚集，最终压力过大冲破土壤表层，造成爆炸，形成圆柱形天坑。2020年9月，邱维林公布了调查结果。作为一种强效的温室气体，从冻土中泄露出来的甲烷有可能加速全球变暖，从而导致更多的永冻土融化。但是在亚马尔半岛，巨冻有可能会引发另外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会给气温上升、永久冻土融化和温室气体释放之间的复杂反馈回路增加更多的不确定性。如果最终发现困在地下深处永冻层的甲烷沉积物开始从通常无法渗透的永冻层中向上渗出，可能预示着苔原上方的冰帽会变得更容易渗透，北极的变化可能会对全球变暖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这可能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天坑的成因并没有获得地质学家的一致认可，但是地下气体累积发生爆炸的原因却使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气候变暖。近些年，北极地区的温度升速已经是全球平均温度上升速率的两倍，每年夏天这一地区的冻土层都在飞速的融化，冻土层下的众多有机物在日益升高的气温下释放出了大量的气体，冻土层里的甲烷更是以惊人的速度释放出来。邱维林不无担忧地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因为气候变暖导致了地貌结构发生如此剧烈的改变，而气候变暖对该地区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要知道，北极圈的碳含量是大气里的两倍之多，继续变暖也会继续加剧温室效应。在邱维林看来，接二连三出现的天坑是一个惊人的警示，它提醒我们气候变暖的影响已经越发的不容忽视了。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动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没照顾好宠物就是犯罪。2017年11月，培拉大学宣布要在校园里建一个宠物动物园，这听上去有些莫名其妙，大学不是学习的地方吗？为什么要设立宠物动物园呢？原来这是为了协助学生减压。平时大家学习都很辛苦，学校的健康专家尼尔森解释道，有了动物园之后呢，同学们和宠物就能多接触，从而有效的减压。事实上，学校能想出这样一个贴心而周到的减压方案，也是从本国国情出发。澳大利亚的确是个养宠文化盛行的国家，人们对宠物的爱可谓是疯狂。在澳大利亚，养宠物的家庭比例高达 65%， 整个澳大利亚约有2400万人，而登记在册的宠物比人还要多，共有2600多万只。在这个各种奇葩动物出没的国度，宠物的种类也十分的多元。除了常见的猫和狗，澳大利亚人还十分偏爱鱼和鸟。在郊区，还有很多人饲养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类的动物，就算拿国宝袋鼠、考拉等作为宠物饲养，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不仅是宠物数量多得惊人，澳大利亚人对宠物的感情也很深。动物保健联盟公布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人对自己宠物的信任程度甚至远高于对朋友的。大概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人很舍得为爱宠花钱，致力于让自己的小伙伴享受优越的服务。在中国，打车很方便，但在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则不然。很多城市里，人的出行问题还没解决，宠物却已经享受到了专车服务。宠物专车公司会根据主人的需求，派人上门接宠物，带他们去美容院、医院等。在接送的过程中，司机们还会在车里放古典音乐，以安抚宠物的情绪。我曾经接送过狗、
2: 猫、鱼、兔子。宠物在陌生的环境里很可能焦躁不安或者狂吠不止，这时候古典音乐真的能起到安抚作用。杰克曾是一名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因为对宠物的爱，现在辞职专心干起了宠物专车司机。工作的时候，他喜欢在车里放一些上世纪80年代的法国歌曲。他们真的喜欢这个，他说，如果接的是狗狗，我还会把后排车玻璃摇下一点，小家伙们喜欢微风拂面的感觉。除此之外，在澳大利亚，宠物餐卖得非常火，他们以科学配餐、平衡宠物营养膳食的理念俘获了大批主人的心。澳大利亚的超市里常常可以看到宠物专属的食品购物区，里面的食品按照宠物营养学搭配，种类十分丰富，有干粮、杂粮、蔬菜、鲜肉、家禽等等，一点也不输给人类的饮食。不仅是行食，澳大利亚的宠物还能享受相当有品质的住。在阿德莱德，有一家耗资900万澳元建立的5星级宠物酒店，为宠物们提供超豪华的服务和护理。这座酒店拥有262间客房，包括豪华套房和公寓，空间宽敞，房间里还播放着适合宠物看的节目。无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为了让宠物感到舒适，酒店室内都是恒温的，室内室外都设有游戏区，还有给宠物准备的特色喷泉。除了这些，主人还可以为爱宠选择 SPA、 美容等各项细致的护理。如果愿意，宠物可以随时和主人视频通话。宠物酒店经理琼斯表示，自己接待过很多不同类型的顾客。我们不仅仅接受猫和狗，还接受迷你宠物，比如兔子、豚鼠等等。最近我们还接到了一只鸟的预约，它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入住。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宠物护理远不止做个 SPA 或是美容那么简单。为宠物制定的反射疗法、针灸、足疗、水疗，这些在澳大利亚都非常流行。对于主人来说，宠物其实是一笔不菲的开支。除了让宠物们吃好、喝好、住好，尽情享受生活，主人们还会给爱宠买保险。正是这样的用心，宠物及相关行业十分兴盛，每年可以为澳大利亚创造接近100亿澳元，约人民币509亿元的价值。澳大利亚人对宠物的爱还体现在法律保护中，在澳大利亚养宠物一定要确保自己有充足的时间照顾它，不然很可能不小心违法。早在2008年，墨尔本的一名中国留学生因为疲于应付功课，无暇顾及自己腿部骨裂的爱犬，结果他被告上了法庭。控方指出，主人没有尽到及时带狗狗送去医院治疗的义务。最终，法官裁定，残忍对待受伤动物罪名成立，留学生被罚了2000澳元，约合人民币10000元。如果是殴打宠物，可就没有罚款那么简单了，还可能面临最高2年半的监禁。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好音乐好心情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继续通过一首好的音乐好的心情来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啊。

好，这段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一首歌曲吧。我们这段时间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南方没有你，北方没有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

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欢迎你们继续回来啊，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老歌新唱。很多过去的旋律啊，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让我们又想起了又记起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安静的来听几首过去吧，我们很熟悉的旋律，然后来听一听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这首歌会不会又有了不一样的新鲜感了。我们首先要聊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老歌《城里的月光》。我记得早前的时候哈，就很多朋友喜欢循环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王耀庆和王鸥来合唱的这个版本啊，我觉得是另外的一种气质在里面了。原版的印象太深刻了，原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我觉得它是独属于深夜的声音，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因为它的声音呢，会很清冷，又很软，带着一点淡淡的怅然的那个感觉，好像是在这个城市的深夜哈，你走到了窗台前，然后透进来的月光真的就是如此，然后这个月光当中也藏着每个人心里的这样一些遗憾。所以说这首歌曲啊，很多网友我记得早前看过哈，大家觉得它是很容易被带入情绪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合唱版的，而且这个合唱版呢也是在近期啊，最近这些天的时候全新的来演绎的。男女对唱的编排就冲淡了原版的那一份孤寂的感觉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内向的感觉，没有那么多伤感的感觉在这首歌曲当中了，就多了一份的那种释然的感觉了，更像是两个人在一起啊，便将回望往事的那个感觉慢慢的就唱出来了。同样的一首歌，不同人演绎，今天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也是王耀庆和王鸥来全新翻唱了这一首歌曲《城里的月光》。同一轮《城里的月光》，不同年纪听，读懂的是不一样的自己吧。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合唱版的，也是现场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有点乱，继续回来进行我们今天老歌新唱背后的故事。刚刚那首歌曲哈，的确还是特别不一样的感觉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老歌新唱的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来翻唱的这一首《喜欢你》。很多人是不是和我一样哈，对于这个原版太过熟悉了。黄家驹的原版带着那种摇滚的感觉，然后也藏着很多遗憾和纠结，这首歌曲哈，喜欢你。然后呢，我觉得那个原版唱的感觉是带着一点身不由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的。我们今天听到是周深呢在最近国乐无双的首管舞台带来的这一个歌曲哈，也是他来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喜欢你。然后我觉得他不是简单的翻唱了原词，他是重新的整理了一些粤语的歌词啊，前后他真的是用了好几遍的功夫在里面。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候就褪去了摇滚的锋芒了，这个歌声当中就很温润婉转了。嗯，我感觉呢就像是我们早前的印象一样啊，可能那个印象讲的是恋人之间的爱恨纠缠的感觉。这一首喜欢你，我们要听到的周深来改编的这首喜欢你呢，是从情爱里面慢慢释放出来的，变成了一份很生活化的心意了，可以呢是对同行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也可以是对一份陪伴的认可。

周深的喜欢你送给你们哈，真正好的改编是不是就是如此，它不只是复刻我们的回忆，而是赋予了老歌，赋予了当下这样的一份温度。

这个中午的时候，老歌新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刻在很多人记忆深处的经典歌曲《至少还有你》。还是要来聊一下原版吧。原版是分量很重的情歌，慢慢的抒情，然后情绪很厚重的这一首歌曲哈，仿佛就我们要把全部的情感都要交托给一个人，哪怕全世界都可以放弃。我记得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有那个感觉，然后我们很庆幸，哦，我的身边还留有那样的一个人，可以带着这样一些沉甸甸的不安感在里面的一首歌曲。然后我们今天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柏豪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他交出了不一样版本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这首歌呢，对于他个人来说还是很特别的。早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是模特啊，第一次走到录音室接触的就是这首歌。然后时隔20多年了，人到中年了，再来回头演绎一下吧，心境早已经全然不同了。编曲呢也做了很大的一个颠覆啊，褪去了刚刚我们聊到的，就原版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属于好忧伤的这样一些弦乐在里面。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吧，听听粤语新编的这一首歌曲《至少还有你》。

走过了一些年，再来听听改编版，你是不是会懂得生命当中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人？当然这个人不只是恋人，还有太多太多一些身边的人了，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我们来听听今天老歌新唱啊，这一首粤语版的。

焕然一新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送给你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啊。一首经典的歌曲，经历了不同歌手重新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故事来发生了。刚刚这首《至少还有你》啊，真的就是太不一样的感觉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吧歌曲啊，同样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也是经历了翻唱之后感觉又不一样了，而且这个翻唱啊是用粤语来新编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父亲》。我们来听一首吧，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歌曲《父亲》，筷子兄弟是这首歌的原唱，很质朴很直白这样的一首歌曲，像是在子女面对面的倾诉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说我记得当年这首《父亲》在他很火的时候呢，很多人一听这个歌曲这个歌词马上就动容了，容易让人真的红了眼眶的这样一个版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小春来翻唱的啊，粤语来改编了这首歌曲了，当然气质又是完全不一样了，他可以褪去呢原版浓烈直白的那个感觉，唱的是中国式父亲那一种沉默如山的爱，不擅长表达，默默地扛起生活啊，很少说出口，这是不是就是中国式的父亲哈？原版是直白滚烫的告白，然后陈小春，我们今天来听吧，粤语新编的，把中国式的父亲的这种担当是婉婉到来的一首歌曲，同一首歌讲出不一样的亲情重量了，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啊，粤语版的《

老歌新唱哈，今天我们听了很多首歌曲，那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同样是老歌新唱，来自于阿里月带来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

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哈，今天我们重温了这样一些熟悉的旋律，我觉得总能够映照不同的情感的心境哈，有一些释然，也有一些遗憾在里面。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吧，再来听一首老歌新唱。然后刚刚在听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感觉，有感恩相伴的温暖，自然也会有一些纠结的这样的一些心境在里面哈。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继续今天的老歌新唱，来听听啊，在每一首熟悉的旋律当中，那一些身不由己，那一些过往的感觉哈。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白小白带来的一首《爱一个人好难》，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是20几年前的一首经典情歌，它的翻唱、编曲做了简化了。少了那些很厚重的哈，很压抑的那些氛围感在里面了，演唱的方式是更加的直白了。不同的歌手唱出不一样的心情，希望在听歌的你们有一份特别轻松的心情吧。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李宇春带来的翻唱啊，继续的送给你们。怎么样，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吗？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老歌新唱啊。很多人的歌单当中哈，肯定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它会存在很多人的歌单里的一首歌，一首《爱很简单》。这首歌是带着那种松弛慵懒的律动的，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爱不需要很多的理由，就是发自内心好纯粹的这种喜欢。所以说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也是很喜欢？它的歌词就很简单，在诠释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今年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孙楠、王鹤也和刘畊宏是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的老歌，没有原版的那种轻快的节奏吧，我觉得编曲它是做了很大的改动了，而且让这首歌走向了更加开阔的抒情的感觉。三个人的声音线是各有分工的，你看孙楠呢是通透高亢，然后刘畊宏他的声音是属于那种沉稳厚重的，王鹤也呢就很细腻温润，层层和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太不一样了。还同样是啊，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一样，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歌词都没有做改动，同样的歌词，那我们听上去心境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觉得他的原唱是刚刚坠入爱河的那个冲动，而我们今天听到的啊，就唱的是历经了生活的起落之后依旧很相信爱啊。这一首爱很简单老歌翻唱，接下来马上我们要一起来听了。真的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一起来听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觉得真的是世间纷纷扰扰最珍贵的依旧就是这份好简单的爱意吧。跨越了几十年，这首歌的旋律没变，只是听歌和唱歌的人多了一份人生的阅历了。

爱很简单，送给你们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哈，让大家更加的想去爱了。然后今天来看一下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一首歌曲，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吧。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老歌新唱，然后觉得真的是那种感觉吧，爱意很贵，不要修好好，也不要太卑微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在节目最后来送上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能动心也能收心。你们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感情状态吗？爱来的时候你可以毫无保留拼尽全力的去奔赴啊，可是一旦你的真心被敷衍了，也拥有随时可以离开的这个勇气。然后我觉得这首新歌歌名我们大家就可以读懂，对不对？我能动心也能收心，唱的呢就是这样一份好清醒的状态啊。所以说今天包括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这个老歌新唱的时候，觉得感情哈真的不是单方面的纠缠，珍惜了你才配拥有嘛，敷衍只能是面对失去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说动心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本能吧，那么收心才是成年人最难的事儿了哈。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分享歌曲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敢热烈的去爱，也敢潇洒的离开哈。这份能动心也能收心的态度就唱出了很多人对待感情的心声了。好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相信呢，就是昨天啊，途经咱们400这附近的朋友呢，应该也都看到了这个封路的状态，是吧？
1: 是的，应该是。
0: 啊，你昨天没往
1: 那头去？我没往那边去，
0: 我往那头去了。啊，我好信儿啊！
1: 怎么样？
0: 怎么说呢？就是在400的这个红绿灯这儿啊，还好一些。
1: 你是几点过去的？大概？
0: 晚上8点左右吧。
1: 哎，那个时候好像应该还好了吧？
0: 对，那个时候晚高峰已经过了嘛，
1: 对，
0: 还好了。
1: 嗯。
0: 但是呢，就即使是晚高峰过去了的情况下，咱们报社就是原来老报社，
1: 老报社那个位置，
0: 老报社门前那儿啊。可以说是水泄不通，
1: 很多人，
0: 很多车，
1: 车很多车，
0: 非常多。你看，如果要是说咱们从这个南边吧，我上桥过来之后呢，我想左转往咱们这个安居小区这条道行驶的情况下，就挨着河边这条道，是吧？转不过去。
1: 车太多了，
0: 对，因为
1: 都走这边了，
0: 等着直行的车太多了，
1: 都走这边了。
0: 然后呢，你说我过去之后啊，我想上这个铁道口，然后呢走咱们这个就是挨着铁道这一趟，然后往咱们二右那个方向去呀、啊、
1: 二右县院那边是不属于
0: 二右，就是往这个体育馆那个方向去、
1: 啊、体育馆那边，
0: 对，去不了。
1: 嗯，
0: 因为那是封着的。
1: 哎，那个点还封着呢。
0: 封着，那个时候应该是昨天一直到晚上吧，他开幕式彩排没有结束
1: 哦，
0: 所以说就
1: 好像很多人都发这个彩排的情况，
0: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一直都是封着的，反正我去的那个时间点还是封着的，车会比较多。然后呢同时啊，咱们这个人民大街呢就是挨着咱们市公安局的这一侧呀，边上路边呢会停4辆到5辆这种这个公交车，
1: 公交车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属于终点了。
0: 哎，这公交车是啥呢？我估计啊，它是停在这儿。我看车里面有好多好多，就是一些演出人员在休息
1: 啊，那就是给他们临时停的，有个停车休息的一个地方，
0: 哎、
1: 要不然他们也没有地方待，因为人应该是很多现场的情况。
0: 那么同样啊，在今天开始呢，是我们开幕式的正当日子，
1: 对，
0: 是吧？
1: 今天是正好。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已经就处在封路的这个时候了。
1: 是的，其实这个时候咱说句实话啊，家不住在那边，或者说单位不在那边，或者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去那边。
0: 对，
1: 就是咱们，你说我绕路行吗？你行，其实大家都绕的是这一条路。
0: 对，
1: 你看你走的不也是所有人都要走这条路？
0: 对，
1: 如果说你恰巧不巧非要去好信儿，你可以去给我们探探路。但是你被堵在那儿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急呀、啊、
0: 是的，
1: 一堵车就被急的哈，不行了，
0: 他那一定会堵啊、就是大家呢尽量别往那头去，
1: 对，尽量吧，
0: 对，但是我们预计就是他这儿的一个封路呢，会给我们首先呢就是这个像我说的咱们往这个就铁道下面，原来老球下的铁道下面、这一趟的车会非常多，
1: 都很多，
0: 哎，然后呢同时它稍微有可能还会影响哪儿的，影响咱们山雨城，
1: 应该山雨城那边车也会很多，他从那边过来可能会在400那边过不来，他大绕一圈，
0: 对，
1: 然后走山雨城这条路，
0: 对，就所以说呢咱们提醒大家啊，就是那儿附近呢现在一定是非常拥堵的，具体会堵到什么时候，它得是看什么时候开幕式结束，
1: 对，完事之后大家得工作人员他们的都也是走了，
0: 是的，
1: 可能才会把这路解开，
0: 是的、然后同时呢开幕式结束完之后啊，应该是运动会就开始了，
1: 对，开始，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它运动会呢应该是为期4天吧，是4天是3天，反正有点记不住了啊，
1: 好像是啊，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咱们整个体育馆周边呢这几天啊，我相信就是车一定会非常多的，
1: 肯定会很多，去看的观众也好、还有咱们的这个参加比赛的人员也好，是吧，
0: 对，还有外省来的，
1: 对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咱们首先呢到那儿附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行车的安全，
1: 对，
0: 其次呢我们也要注意好人流密集的时候有可能容易突然间窜出来一些行人什么的，是吧，
1: 对，都有可能，
0: 哎，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咱们的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们，那可能说呢这两天的时候啊，他这个体育馆附近的活儿稍微能好一点，
1: 对，我不开车了，我打车去，
0: 是的，还有呢可能有一些说像这个在这附近的，我今天比如说比赛完了、晚上没有啥事儿了，或者是我比赛完之后我下午没有啥事儿了，出来之后呢我想说打个车，哎，往咱市里来一来，尝一尝咱辽源的美食啥的，是不是，
1: 对，那肯定了，
0: 是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呢尽量啊就是 不要在那附近趴活，我相信附近也会有交警同志在执勤，
1: 嗯，
0: 哎，在维护现场秩序。我估计
1: 疏导一下交通。
0: 哎，我估计你也趴不了活，
1: 嗯，
0: 是不是？咱们呢，尽量就是说这个赶巧吧。你说我如果刚好到这儿，
1: 嗯，
0: 有人打车，那太好了，嗯，是不是？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想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私家车车主朋友，如果说呢，哎，你是这个比如说工作人员，
1: 嗯，
0: 或者是说呢你是志愿者，
1: 嗯，
0: 再或者说呢你需要到里面去，哎，可能说也有这个你要做的事情，是吧？那么你在周边附近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找好停车位置。
1: 这个真是啊，因为现在我会发现好多，
0: 嗯，
1: 咱们市里好多地方都改了，
0: 嗯，
1: 可能有安的这个红绿灯变了，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违停的照相的地方，可能我们不经常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比如说四百那边我就不经常去，
0: 嗯，
1: 好多路可能就不知道，红绿灯你再没看好，你在停车的时候随便都找，可能说这个地方，哎，正好恰巧不巧就有个空，
0: 嗯，
1: 我就停这儿吧。其实你想一想，那么多车为什么那空没有车呢？
0: 对，
1: 可能就是因为不让停，
0: 是
1: 一定要注意好。其实建议大家多看旁边写的警示牌有没有路标，
0: 嗯，
1: 禁停的还是不让停，还是限时左转也好，或者限时通行也好，多看一看标牌啊。
0: 对，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咱们呢就是昨天因为我不是往那儿去了嘛，
1: 嗯嗯，
0: 去了之后呢我发现啊，就是虽然说那附近周边呢确实是停车位不太好找，
1: 嗯，
0: 但是呢它会有提示，就是说这个参加这个省运会停车方向
1: 啊，就是会有这个大标牌告诉你，
0: 哎，
1: 你是来参加这个运动会的是吧？
0: 对，
1: 你就可以到什么地方指定地点去停车。
0: 是的，
1: 给你准备好了停车场。
0: 是的，就是你到那之后呢你是能看得到的，
1: 嗯嗯，
0: 你是能发现说，哎，这有一个牌提示我往那停车，
1: 嗯，
0: 那么就既然说往那停车的话，它一定不会说离咱们的这个体育馆中心啊会特别特别近，不可能说就像咱们有的时候回家有的小区说能进车的是吧，
1: 嗯，
0: 你说我家住这号楼我车就停这号楼楼下，那有的小区你现在上地上还进不了车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把车停在稳当的位置，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去参加这个省运会，对吧？
1: 对，
0: 这样呢我们能保证就是你能安安心心的在里面这个看嘛，观看这个比赛嘛，是不
1: 是？
0: 就是
1: 你在那儿看比赛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把车停好了，或者是你不开车去觉得人多不好停车，
0: 嗯，
1: 咱们无论是坐交通工具去啊还是怎么去，你坐在那儿省心，要不然你一会儿拿出电话你看一看，
0: 嗯，
1: 一会儿看一看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挪车也好还是说违停了也好，这样是看比赛也看不好啊。
0: 对，然后同时呢咱们这个从今天中午十二点开始啊，我们的这个公交线路呢也是逐步减少，然后发车的间隔也增大了，
1: 嗯，
0: 他做了一些调整，现在呢说给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下午啊你有这个或者是稍后你就有需要去乘坐公交车的，
1: 对，要出行的，
0: 嗯，哎，咱们了解一下。首先呢他的发车间隔时间啊，像这个十四路他调整为20到30分钟一趟，
1: 这以前可能也就是5-6分钟，嗯，现在真的是啊，就是大家别急，
0: 嗯，
1: 很多人等公交车就很急，因为我公交车我会等过，哎呀，等了半小时，干等等不来，最后人旁边问了一下，他说这辆公交车可能说得是半个小时，或者是20多分钟，
0: 嗯，
1: 或者说更长，
0: 对，
1: 然后你会发现你就很急，不要急啊，
0: 对，因为有的以前呢，咱可能说我在这儿5分钟左右就来一趟，
1: 还没有车呢，
0: 我等了现在等了10分钟、15分钟还没来，
1: 嗯，
0: 这是完了，这是不是没有了，或者怎么样了，是不是？咱了解一下它的发车间隔时间呢？它是这个增大
1: 了，
0: 对，
1: 应该是最近这几天可能有变化的啊。
0: 因为呢咱们这个公交公司啊它承担了这个演职人员、运动员以及工作人员的一个公交运输的保障任务，
1: 对对，
0: 所以呢就是抽调了一些车辆，
1: 车少
0: 了，对，进行了投入，
1: 嗯，
0: 百余车辆吧。那么剩下的你说咱们这个我这个平时常需要做

0: 公交的，那肯定他的车次也会相应减少，所以咱们就理解一下。然后同时呢，五路、二十一路和二十五路，它的发车间隔时间调整为30到45分钟以上，
1: 这个时间更长，将近一个小时了。那么大家在等公交车的时候还是说不要急，而且还有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是这段时间老年人吧哈，假如说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是买菜也好还是说出行也好，尽量呢就不要坐公交车，因为首先你等的时间比较长，
0: 对，
1: 你在外面你看外面呢也还是挺热的，对吧？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还是在家里附近转悠转悠溜达溜达。
0: 你说我一站站这个
1: 半个
0: 小
1: 时，
0: 是不是45分钟的？你是站不住啊，咱还不如回家呢，对吧？哎，咱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同时啊，这个一路、三路、四路、六路、七路、八路、十路、十二路、十三路、十六路、二十二路、二十三路、三十路、三十九路、四十一路，它的发车间隔时间调整为45到60分钟。
1: 嗯，这个可真是一个
0: 哎，就更长了，是吧？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了解。然后同时呢，咱们运动燎原欢乐会。它的定制专线 A1A2A3 专线呢是临时停运的，
1: 现在想要去那儿的话你就是
0: 打车
1: 开车或打车了，
0: 哎，对。然后呢同时啊，受这个交通管制的影响，部分线路呢进行了一个绕行调整，像二路、十一路由千宁小学经北门绕行人民大街，不再途经阳光新城 A 区路段
1: 啊，咱们 A 区的住户咱们在这儿可能坐不到这趟班车了，
0: 是的，
1: 公交车。
0: 二十五路的终点站调整至隆基新城了啊，然后呢二十九路的终点站调整至北门附近了，
1: 真的是啊挺近的哈。
0: 对，就是因为咱们有封路，然后再加上呢有这个参演人员，所以呢我们就是投入了这样的一些公交使用。很多人说了，说那不方便我平时这个坐公交车了，其实白天的时候啊，咱说实话，就是真正说咱们坐公交车需要这个来回可能说又上班又干嘛的不多。
1: 对，白天真的是不多，
0: 哎，
1: 可能就是早晚高峰，
0: 早晚高峰可能多一些，你像白天的这个时段当中啊不多，很多的时候呢都是像我们说老年朋友可能说出来溜达溜达，是吧？因为我们享有老年卡啊，坐公交车是免费的。
1: 对，
0: 但是呢像现在这个情况啊，我们必须要划一部分车去投入到咱们的这个省运会过程当中。
1: 是的，
0: 就相当于是你用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力，然后呢给咱们省运会做出了一份贡献，是不是？
1: 的确是一件大事嘛，所以说大家在出行虽然不方便，也就是最近这几天坚持坚持吧，
0: 哎，是的。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那同时呢，其实说咱们停车呀，说找这个停车位不好找，
1: 嗯，
0: 很多人呢会选择说，哎，我看这儿有个马路牙

0: 量到底有没有伤害。
1: 我觉得会有。
0: 我那天亲眼看见一辆车，
1: 嗯，
0: 就怎么说呢，就是从很高很高的马路边驶，他因为他那车也大，确实底盘高啊，
1: 嗯嗯嗯，
0: 从很高很高的马路边驶就下来了。当时那个轮胎我看着呀，就挤的呀，都已经就像变形了。
1: 其实你看你说的这个，比如说车高一点，我上马路牙子边驶上面，
0: 嗯，
1: 可能说虽然高一点我也能上，因为我车高，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0: 嗯，对，
1: 小车说我就不敢上，像我之前也是这么觉得的，说我上也就上了。但是像你说亲眼看到了这个轮胎挤变形了那个上，
0: 嗯，
1: 我都感觉会爆掉。
0: 不再敢往上上了。
1: 对，
0: 是是，
1: 真的是我看到过一回那个车在上的时候，哎呀，
0: 哎，
1: 后轱辘开始就在这转呢，前面的时候就拼命的往上上，
0: 真的
1: 挺吓人啊。
0: 对，其实我们可以明确的来说啊，
1: 嗯，
0: 像频繁或者是很暴力的这个上下马路边驶，对车辆呢绝对是有伤害的。
1: 肯定是有，因为之前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车上去的时候，就是轮胎是什么形状的时候，说实话我是没有看到的。
0: 嗯，
1: 当我看到了之后，我真的是不太上了，基本上吧。
0: 嗯，
1: 实在没有办法再上，有办法的时候我都不会上，因为我就害怕轮胎再挤爆了。
0: 对，其实说呢，这样来讲啊，就是他受到的伤害呢都是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1: 嗯，对。
0: 但是呢，你说我确实啊，我真找不着地方了，
1: 实在没办法。
0: 哎，我平时呢，我也不经常上马路牙子，
1: 嗯嗯嗯，
0: 是不是？我慢速的，垂直的，温柔的一些这个，
1: 我慢慢上。
0: 哎，这个方式，偶尔上这么一次来讲，那可能它是没有啥伤害的。
1: 其实你只要不是说，比如说什么天天上啊，
0: 嗯，
1: 一个月上个十回八回的，你可能说真的是偶尔，其实轮胎还没有那么矫情，但是你要天天上的话应该是不行，说不上哪一下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个轮胎给划了。
0: 对，
1: 你看我朋友开车的时候他还没上马路牙子上，
0: 嗯，
1: 他就是距离没掌握好，其实能过去，
0: 嗯，
1: 但是呢那个车门给他躲，他说那我就从旁边过吧，没掌握好距离，但是他旁边有个小的一个马路边驶这种
0: 啊，
1: 有其实这个有棱角的，
0: 嗯嗯，
1: 然后他就没有看到
0: 啊，挤了一下
1: 直接划裂了这胎
0: 啊，
1: 然后他当时还没感觉到，他还开了之后下车的时候才发现，
0: 啊，
1: 我说你胆儿挺大呀，嗯，我说你没有发现吗，他说没发现呢，一下把轮胎给划开了。你说这个他现在再也不会走这样的地方。
0: 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是不是？
1: 对啊，
0: 其实呢真的就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呢就是轮胎和轮毂。
1: 对，
0: 因为马路牙子啊，咱要是说带缓坡的这种那肯定不会有问题了，
1: 嗯，
0: 那就是一个坡度嘛，
1: 嗯，
0: 但是呢一般来讲不带，我们所说的不带缓坡的马路牙子它都是垂直于地面的。
1: 对，就像直角的这种，
0: 哎，
1: 嗯，
0: 它都类似相当于是一个台阶了。
1: 对，就是一个台阶。
0: 是的，如果说上去的话呢，我们马路牙子这个棱角啊，势必你一定会挤压到轮胎的，如果是斜着上的情况下会挤压到轮胎的侧面，这就是你朋友说的，就是他上侧面，
1: 嗯，
0: 结果就这一下
1: 就
0: 给划开了，
1: 嗯，
0: 因为轮胎的侧壁呢是很薄很脆弱的，一旦要是被挤压的话呢，它可能里面你就即使没说像你朋友那种被划开，它也有可能呢它的这个连线，就是它里面轮胎里面的这个连线它容易就断裂。
1: 其实这个就属于硬伤了哈。
0: 对，
1: 就是不可逆的伤害。
0: 对，
1: 你可能是外皮刮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还行，咱们这轮胎还能用，
0: 嗯，
1: 但是像你说的这种了就已经不可逆了，这轮胎几乎就用不了了，就得换了。
0: 对对，
1: 嗯，
0: 而且轮胎里面啊，为什么我们说一定是要往里打气的，
1: 嗯嗯，
0: 因为它就像自行车一样，它有气它才能支撑这个轮胎，它才能让你车走，对不
1: 对，
0: 对，你如果要是没有气的情况下你怎么走啊，那这车一走不就一别故了吗，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说呢，如果一旦它的连线要是断裂的情况下，它后续呢可能就会鼓包，
1: 嗯，
0: 哎，那鼓包了的话我们再继续使用是不是就容易爆胎，
1: 一系列的情况就会发生了。
0: 对，所以呢这是对于轮胎本身的一个伤害。那咱们再来说轮毂，同样你说我也是斜着上下是不是，
1: 嗯，
0: 它的这个马路边驶啊，它就容易磕碰到轮毂的这个边儿。
1: 哦，外围那个边儿是吗？
0: 哎，那磕碰了这个边儿之后呢，这个边儿如果一旦说这个出现损伤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变形漏气，
1: 也是不可逆的。
0: 哎，不可逆的，而且
1: 像憋了，它就，
0: 哎，
1: 这个轱辘放在上面就是有一个空，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缺刺儿了，然后你想想他怎么的打刺儿他也不行。
0: 对、嗯、所以说呢它还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就是导致整个车的车轮是不平衡了。
1: 嗯，
0: 当你

0: 在用高速，不
1: 是圆形的，
0: 哎，对，当你在用高速去行驶的时候，比如说跑高速，
1: 嗯，
0: 比如说跑过省干道，你就容易发现方向盘抖动的这种弊端，
1: 嗯，
0: 哎，这种小毛病，
1: 定位没做好，
0: 哎，对，就小毛病就出现了。你再往下来讲呢，你像悬挂和这个避震系统，你要是慢慢上的话，我上不去。
1: 那肯定上
0: 不去、啊、哎，我慢慢上，
1: 你必须一个冲劲儿啊！
0: 对，就像你说，就后轮咋转？哎，
1: 啊、
0: 我就不动地方，
1: 挠地已经挠冒烟了也不行。
0: 对，那我咋整啊？我猛踩吧，
1: 就得猛踩，
0: 猛冲、
1: 嗯。
0: 那你这一个猛冲的时候，就容易对悬挂系统再造成额外的一个负荷。
1: 咱们这个所说的悠上去了，
0: 嗯，
1: 就猛冲这个劲儿不就是悠上去了吗？
0: 对。
1: 然后你像你说，那就悬挂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0: 对。那长期如此的话，咱们避震器的寿命它就进行了缩短。
1: 你一说这个哈，其实连带的还挺多，
0: 对，
1: 不光是轮胎的一个问题，
0: 对，悬挂弹簧容易失效，
1: 你看，
0: 哎、
1: 嗯，
0: 四轮定位容易失准，
1: 嗯，还得重新定，
0: 哎呀，这都迟早的事儿啊，
1: 重新花钱，
0: 跑不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是比较严重的，最严重最严重的是啥呢？是托底，
1: 啊，就是刮底盘了呗，
0: 哎，
1: 嗯、
0: 如果说轿车的这个底盘低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就咱们俗称的这个完了，给底盘刮了，
1: 有没有听到？这个一声巨响，然后一看不用寻思，底盘刮了、
0: 嗯、
1: 没事，底盘结实，
0: 哎，所以说呢，嗯，再加上说有的马路牙子特别高，是不是、
1: 嗯、
0: 完了说这个什么，你这一个往前冲、
1: 嗯、
0: 你底盘再低一点，或者是即使你说我是 SUV， 但是我低估了这个马路边石的高度，
1: 这个真是
0: 是吧、
1: 嗯、
0: 我的一些油底壳、三元催化器、前保险杠，你都有可能遭殃。
1: 而且你坐在车里，当你看这个马路牙，你觉得还好，没有那么高，我能上得去，我车高、
0: 哎、
1: 可能你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车再高我也不想上了，因为我觉得会有损我的轮胎，可能是一系列的问题吧，都会有损。
0: 对，
1: 这个时候就舍不得废车了。
0: 是的，所以说啊，就是尽量能不上咱就不上。
1: 对、嗯、
0: 就停远一点，我找一个稳当的停车位。
1: 对，
0: 哎，或者是带坡度的马路边石，我上去停、
1: 嗯、
0: 这都没毛病，硬往上抢着上这真不行啊。好的，这一时刻呢，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西安区人民法院啊门前的路段，安宁路的路段，受这个咱们这个省运会的影响呢，我们现在这个咱们四百货的附近的路段呢处于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车流量呢都集中在咱们安宁路以及咱们义宁街东兴山雨城 A 区以及 B 区门前的路段。这四五天的时间段呢，我们这个东兴山雨城附近呢可以说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啊，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咱们绕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和宁街与咱们东兴山雨城交汇的路段啊，咱们火车道的位置，包括我们健康路，这个是义实验小学的胡同，以及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会儿两点钟的时间呢，是我们辽源市第五中学放学的一个时间段，届时呢咱们五中附近的车流量呢也是出现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注意一下。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呢暂时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咱说啊，说了尽量不要往这个马路边驶上去，是不是？
1: 嗯，
0: 能不上就不上。那我非上不可呢？
1: 那你就上呗。
0: 没办法呀，
1: 没人劝你。
0: 哎，我可能说太远，那个能停车的地方太远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位置这个刚好很合适，就是说这个马路边驶。我这车呢也是大车，底盘也高，
1: 嗯，
0: 我怎么样上我能做到减小，就是最减少最大的伤害吧。
1: 对，就
0: 是
1: 上了一次尽量不要有什么刚刚所说的这些伤害吧。
0: 哎，对，怎么上呢？首先啊，咱就是垂直上，
1: 直上，
0: 垂着上，
1: 嗯，
0: 不要斜着上。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啊，就是上这种坡的时候一般都斜着上，
1: 真是
0: 我一个轱辘我先骑上去，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下的时候我也是斜着下，
0: 哎，我也斜着下，
1: 就
0: 是不
1: 是？我一个轱辘往下来，然后那边再这么下。其实说实话我还是斜的上吧，可能还好一点。下来的时候，我都是俩轱辘一起一蹲一下，
0: 啊。
1: 我说我这还不会那么下。
0: 就为什么说一定要垂直上啊？首先呢，就是让轮胎的正面，然后和咱们的马路牙子去接触。
1: 这个真是，你要是说一个轱辘先上，斜着上的话，你会发现
0: 都是侧面。
1: 对，侧边，大家可以现在就脑补一下，也能看到过别人上，
0: 嗯，对，
1: 你就会发现它是侧边，侧边应该是在轮胎当中我觉得是壁最薄的。
0: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嘛，
1: 嗯，
0: 轮胎壁最薄的就是侧边，嗯，让正面去进行吃力的情况下，哎，我们这个轮胎呢，你正面它有非常厚实的这种钢丝，
1: 嗯，对，
0: 哎，它比较结实，你在上的过程当中啊，侧壁容易变形，但是呢它没受到剧烈的挤压。
1: 嗯，
0: 我们正面上和侧面上，哎，就是说这个
1: 受力均匀，
0: 哎，
1: 它就是不会把你轮胎挤变形。因为你看你侧面壁薄它就能挤变形。咱们会发现有的人在停车的时候啊，就觉得我要停得近一点贴马路牙子旁边，你会发现它给轮胎挤的就变形了，
0: 嗯，
1: 鼓起来这一块。
0: 对，
1: 但你要是直接碰到马路牙子这个底部，你会发现它就没有说鼓包情况啊，给挤压的情况，这就是因为它这厚，受力均匀。
0: 对，我们来做一个比喻啊，你去试想一下咱们那些就是越野车，
1: 嗯，
0: 什么牧马人那种大越野车，
1: 嗯，纯大的那种，
0: 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大的那种轮胎，
1: 嗯，对，
0: 你看他们这种车啊，在越野过程当中我们去爬什么又什么石头啊又什么，他们都是轮胎正面去
1: 对
0: 往上爬，
1: 嗯，就很尖锐的，它也会直接冲，
0: 哎，
1: 它不会说来吧我这个从旁边呢，
0: 哎，
1: 或者是我斜着来，它不会，它就直接往前冲，然后就能冲上去。
0: 对，因为当你正面受力的时候，嗯，我们正面和侧边它是都不容易受伤的。
1: 嗯，对，
0: 它是这样的。其次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慢爬。
1: 嗯，
0: 哎，
1: 慢慢上。
0: 对，你不要硬冲，
1: 那你就上不去呀，啊。
0: 如果说你的车抓地力还好的情况下，
1: 嗯，
0: 它就像爬台阶一样，它是慢慢慢慢能挠
1: 一点点上。
0: 哎，对，慢慢爬上去，让我们轮胎顶住马路牙子边缘，然后呢我们再慢慢踩油门。你别说一下我踩油门高，嗯，我使劲踩，那可不就是后轮原地这个
1: 一般能上
0: 吗？
1: 我上
0: 不
1: 去，我就使劲加油呗。
0: 哎，你就是说顶住之后慢慢踩油门，让它受的那个力慢慢爬上去。
1: 嗯嗯，对，
0: 哎，它不是说一下我冲上去，它是爬上去的，
1: 嗯嗯，
0: 那这样来讲呢我们就对轮胎的伤害能小一些。但是呢千万不要说我离开一段距离我再整个助跑啊，
1: 会这样会这样
0: 说的其实都是大家就是操作过的是吗？
1: 你说这个其实咱今天聊可能很多人现在脑补画面了，说那怎么办，能往后倒一下冲一下。
0: 哎，对，我冲一下，
1: 冲一下是上去，
0: 是不是？我这一下不行，嗯，我给悠上去，
1: 其实就是所说悠上去了。
0: 哎，但其实这样来讲啊，就是你冲上去的话，我们的轮胎呀，包括轮毂啊、悬挂呀，其实都受不了。
1: 其实这好像对悬挂是最受不好的，因为你是悠上去的，它就是不一样的。你要是咱们慢慢上去，悬挂的可能受力点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尽量啊，咱们就是如果能这样做，咱们就这样做；如果能不爬坡，咱们就能不爬马路牙子，咱就不爬马路牙子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

0: 更加解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可想说的
3: 话说不完，就给我炙热。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4: 我是美玲。
3: 那这一时刻呢，也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5: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由于受这个省运会的影响啊，我们所有的交警呢都已经在这个一线来进行这个执勤。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带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省运会啊，包括我们省运会要对哪些路况来进行封闭，包括我们到这个封闭的时间。那么我们这个省运会呢是属于这个四年一届啊，这个是咱们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那么在咱们辽源的举办，也是咱们吉林省这个属于是规格最高而且规模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盛会。那么咱们此次的省运会呢，已经是有很多的项目啊，然后这些的这个组别呢也分别在不同的场馆来进行比赛，像我们咱们大学城的篮球馆也是临时的作为我们比赛的乒乓球馆，所以呢有很多的乒乓球队员呢在咱们大学城的篮球馆来进行比赛。还有呢像一些这个跑步的运动员呢，包括一些的其他类的小项目的这个组别呢，有一些是在咱们全民健身中心的这个附近的场馆。那么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分头比赛呢，所以我们这个像这个大学城一边的这边的路段呢，包括像咱们四百货以四百货这个全民健身为中心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干路，届时会进行全封闭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就是赛会期间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外地运动员，他们属于是昨天就抵达了辽源，因为今天所有的运动员呢需要到咱们这个是咱们大学城的篮球馆来进行一个体育的一个测试来审核。那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我们有很多的运动员在那边来进行这个反兴奋剂的一个考试，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可能是我们那边的场馆的这个交通秩序呢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观赛的游客大量的来到辽源，我们这个城市的车流呢也届时会比较增加，也比较增大。像这个我们也启用了临时的这个交通管制，像对这个体育中心周边的这个部分路段呢，包括我们今天晚上在超级万举行的开幕式，届时呢我们超级万附近的这个路段也会属于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晚上要到超级万去看开幕式的咱们一些这个运动员或者是运动员的家属，咱们尽量不要选择开车了，尤其是这个夜间呢天气比较寒冷啊，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公交车包括这个出租车也可以这个抵达前往，我们附近的这个路线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这个交通管制，非必要呢不要前往赛事的一个核心的路段，避免这个扎堆拥堵。再一个呢就是场馆周边呢严禁这个随意的占道停车压线违停，接送亲友包括接送参赛人员呢做到这个即停即走啊，不要长时间的占用车道，服从现场交警志愿者的指挥疏导。再一个呢就是遇到这个运动员的大巴以及赛事保障车辆呢，希望咱们室内的所有的驾驶员师傅能够做到主动礼让，包括一些行经的路口啊以及人行横道一定要做到这个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尤其是注意避让观看赛事出行的老人和孩子。再一个呢就是摒弃这种行车的陋习啊，布车窗抛物，车内呢备好这个垃圾袋， 开车呢不接打手机，不超速，不抢行，拒绝疲劳驾驶，酒后驾车，安全的文明出行，当好咱们辽源的东道主。还有呢就是提醒咱们一些这个出租车司机，包括网约车的驾驶员，礼貌待客，规范运营，不拒载，不议价，维护好咱们辽源城市流动窗口的一个形象，用贴心服务迎接八方来客。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想要参赛的，据说呢今天晚上参赛的人数呢可能会达到5000人以上啊，所以这个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咱们尽量呢选择错峰出行，像我们在这个400货办公的有一些这个企事业单位，咱们尽量呢可能是，或者是咱们下班呢可能早走个10分8分啊，或者是你就晚走一段时间。因为到晚上可能是5点多左右呢，我们这个车流量呢也会出现一个这个特别拥堵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呢咱们尽量呢选择这个错峰出行啊，让我们共同保障省运会这个赛事交通一个顺畅，一起为这个省运会呢加油助威。而且呢我们像这种门票呢也是属于这种售卖，就是这个咱们属于是惠民的免费观察啊，具体呢咱们需要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查看一下，如果有想去参赛的，咱们提前看一下是应该如何预约，包括是可能比如说你到达现场之后呢你没有进行预约，可能你也进不到赛场当中去，所以呢尽量呢咱们提前了解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对这个低慢小航空器实施临时管制的一个通告。我们交通临时管制的时间呢是2026年9月7号的12时以至开幕式彩排结束，还有呢就是咱们9月8号12时开幕式结束啊，像9月7号的全天以及9月8号一直到13号中间都是我们交通管制的一个时间，管制的区域呢也是从这个400货的路口以及至这个前雨路口，也就是咱们泰安大路与义宁街交汇处的一个路段，矿店西街，包括这个仙人河西路和宁街的市二右路口，以至至这个报社铁道口矿坪胡同，这个一左一右呢都是我们管制的一个区域啊。还有呢就是低慢小的航空器临时管制的区域呢是咱们市体育中心周边1公里范围内空域，如果有想带孩子玩这种这个低空飞行的一种这个航空器啊，咱们选择一定要远离这个区域。再一个呢就是活动期间管制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非机动车通行，停放也是不允许的啊，我们一定要把场馆附近的这个道路一定要清空啊。那么低慢小航空器临时管制的措施呢，就是未经批准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升放航空模型、无人机、孔明灯、包括风筝、气球等各类空飘物，经依法批准用于电视转播、航拍、应急救援、气象勘测等活动除外。除了这些用于电视转播、航拍以及救援和勘测的活动之外，其他的一概不允许啊。还有呢就是希望这个也是咱们这辽源市公安局也是倡导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啊，在此期间呢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路线以及这个时间绿色出行。那么同时呢公安机关呢也将根据活动的进度以及道路通行实际，适时的调整交通管制的区域以及时间，最大限度保障广大市民出行畅通。那么根据辽源市城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办法的一个规定，在这个禁放期间时间以及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罚。这是咱们辽源市公安局啊9月3号发布的一个这个临时的管制的一个通告，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辽源市民都能够按照这个通告来进行执行啊，助力咱们省运会做到咱们辽源市东道主的一个这个身份吧。也希望咱们在此期间呢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都能够平安出行。 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景观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最后呢，祝贺咱们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在辽源能够圆满的举行。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横生，引关注，和 AI 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安琪。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今天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个大虫子，这个虫子的名字叫做蝗虫。哎，一听到这个名啊，是不是就是总与一些比如说像寸草不生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很多啊，就是想到蝗虫，在脑海里边想到的都是一些灾难的景象啊。那么自古以来呢，他们就是人类农耕文明中最具毁灭性的梦魇之一呀。然而，在这种令人敬畏的集体力量的背后，藏着许多让我们颠覆认知的一些惊人的事实。今天呢，咱们就来一同揭开关于蝗虫的十个有趣的冷知识，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生物。首先呢，你可能会认为这蝗虫啊和那个蚱蜢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昆虫，但实际上所有的蝗虫本质上都是蚱蜢。哎，但并非所有的蚱蜢都能变成蝗虫。

你看看多么神奇。这蝗虫啊，可以被看作是某些蚱蜢，哎，在这个种类的一些特定条件下的一个超级变身的一个形态。哎，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呢，这些蚱蜢是独居，温和而且无害啊，这种散居的形态生活，颜色呢多是与绿色或者是棕色啊，是这样的。然后他们会与环境融为一体。小时候在农村玩过的朋友都知道，是吧？哎，有没有小时候烤过这个蚂蚱的？大蚂蚱，翅膀一薅，穿一串，打火机一燎。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啊？哎，但是当环境变得拥挤，食物资源开始紧张的时候，一场惊人的生理和行为巨变就会启动。哎，这些个蚂蚱也叫蚱蜢啊，他们会从和平主义者转变为极具攻击性和破坏性的群居者，而且它这个体色也会变得鲜艳醒目，多是以黄黑色相间的。吓人了，这就变身了，而且变身之后它的食量大增，并且疯狂的繁殖。也就是说不缺吃不短穿的时候，一个个的哈，哎，归隐山林，个人修行个人的，一旦缺着吃短着穿了，就集体变身。这种从散居型到群居型的转变是蝗虫生物学当中最核心的一个特征，哎，也是其能够形成毁天灭地般灾害的关键所在。从这个道理上哈，似乎我们想到了一个事儿，如果把他们都喂得饱饱的好像也不行哈。咱们再来说这蝗虫它自己变身的一个开关啊，究竟是什么触发了蚱蜢转变为蝗虫的开关呢？答案是出乎意料的简单啊，它呢就是因为频繁的身体接触才发生的转变啊，这是在开关。当这个蚱蜢啊这种群密度急剧增加的时候，它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的时候，哎，后腿呢会不可避免的频繁的相互摩擦碰撞的时候，这种持续的触觉的这种刺激，尤其是对于后腿的这个特定部位的碰触，就会使得蚱蜢体内一种名为叫做血清素的化学物质水平就会急剧升高。而血清素普通呢，它通常与情绪和行为调节是有关的，而在蚱蜢的体内，它扮演的是启动群居化程序的关键角色。仅仅几个小时的持续碰触，就足以让一只独居的蚱蜢在行为和生理上开始向群居型进行转变。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启，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包括颜色啊、食欲啊、繁殖能力的巨大变化，最终呢，将一个个孤独的个体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毁灭性力量。这回了解了吧，蚱蜢啊，不能碰它后腿儿，让我想到了老虎。老虎也有自己就是特定的不能碰触的地方，这蚱蜢的后腿儿也不能频繁的碰触，朋友们知道了吗？再了解这个蝗虫呢，它还可以通过体香来召唤同伴。哎呀，没想到蝗虫竟然也有体香。当蝗虫开始集聚的时候呢，他们如何呼唤远方的同伴加入队伍呢？对吧？你总不能说我这一两个我就变成蝗虫了之后，然后我就能召唤别人。他是如何呼唤那些人加入自己的队伍的呢？科学家们经过了很多年的研究，终于破解了他们的通讯密码啊！研究发现呢，群居型的蝗虫会释放一种名为叫做四乙烯基苯甲醚啊的这种挥发性的化合物啊，这种物质呢，对于蝗虫来说呢，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无论是性别、年龄，无论是散居的还是群居型的，都会被这种物质所吸引。更有趣的是什么呢？这种群聚信息素的产生值啊，
是非常低的，仅仅4到5只蝗虫聚在一起就能够开始释放这种信息素，从而呢就会吸引更多的同伴加入，你加入我加入大家一起来都释放这种信息素，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这个循环，最终会集结成以数以这个亿计的庞大的蝗群群呢、啊。你说这种臭味相同的化学通讯机制实在是太可怕了，而且这种机制呢是蝗虫的这种蝗群能够迅速扩大规模而且席卷一切的核心的秘密之一，也为科学家研发绿色环保的这种蝗灾防治技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聚一起一起杀，或者是直接啊把他这个信息素给打乱，让他们聚不到一起去。哎，再来说这蝗虫啊，它是一个行走的毒药包啊，别说不信，真的是啊。面对鸟类啊和一些爬行类还有这蛙类等一些众多的天敌，你像蝗虫并非是坐以待毙的，当它们转变为群居形态之后，它们会特意的取食一些含有毒素的植物，将这些植物中含有的一些毒然后储存在自己的体内，这样一来呢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行走的毒药包，捕食者一旦尝试捕食之后啊就会尝到苦头啊，甚至是中毒。此外呢当受到攻击的时候呢，一些蝗虫还能够将本体内的这个苯乙腈转化为剧毒的氢化氢，然后给天敌带来致命一击。这种将自己变得不好吃甚至是有毒的策略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化学防御机制，使得许多的天敌在面对这种庞大的蝗群的时候也只能是望而却步了，所以也极大的提升了蝗群的整体的生存能力。太聪明了，先让自己香水有毒了。蝗虫的鸣叫声啊并非是来自于口腔，这个事儿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啊，而是通过摩擦身体部位所产生的声音啊，他们通常呢会利用后腿内侧的一排小凸起，像拉小提琴一样摩擦前翅的翅膀，然后呢从而会发出了标志性的叽叽叽叽这样的声音，并不是嘴里发出来的。这种独特的翅腿发声的方式也是他们求偶和交流的一个重要手段。更有趣的是，蝗虫的耳朵，也就是它的听觉器官，并不是在它的头部，而是在腹部的第一节两侧。这个呢，被称作为叫做鼓膜器官的这个结构，是一层薄薄的薄膜啊，能够感知声音的波动啊。所以呢，下次当你看到一只蝗虫在唱歌的时候，当然这唱歌咱得加个引号啊，请记住，它呢是在，而且挺害怕的啊，就是它是一种害。但是在世界上很多的地区，它自古以来就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美食佳肴。无论是在墨西哥还是在印度尼西亚啊，油炸或者是烧烤蝗虫，这都是一道独特的啊，别具一格的独有风味的当地的美食。科学研究表明啊，这个蝗虫呢它富含有高质的蛋白质啊，非常高质量的蛋白质，含量可达15%到16%左右，其氨基酸组成非常接近于人体的需求，而且极易消化吸收。此外呢，蝗虫还富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比如说 ABC， 还有矿物质，比如说磷、钙、铁、锌，以及对心脑血管有益的卵磷脂和人体必需的甲壳素，蝗虫都有。另外呢，与传统的一些比如说养殖家畜的一些相比呢，养殖蝗虫等一些昆虫对于环境的压力会更小一些，是一种更加可持续的蛋白质的来源，因此呢被一些专家视为解决未来粮食危机的理想选择之一，就是蝗虫。未来的某一天有可能它会成为我们的口粮哦。小的时候真的是把这个蚂蚱哈炸一下呀，
烧一下烤一下吃起来真挺香。

哎，在历史记载当中哈，最惊人的一次蝗灾是发生在1875年，在美国发生的。当时呢，一个由现在已经灭绝的啊，就是当时叫做落基山蝗啊组成的蝗群，席卷了美国西部。据估计啊，这个蝗群覆盖的范围可达2900公里，宽度约180公里。我的天哪！哎，这个据说呀，这个当时包含的蝗虫的数量可能达到惊人的3.5万亿只。这得炸多大一盆呢？一只成年蝗虫呢，每天能够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粮食约2克左右啊，这就意味着这个庞大的蝗群呢，一天能够吞食到数百万吨的植被。所以呢，它的所到之处，农作物、草地乃至于树皮都被啃食殆尽啊，造成了无法估计的经济和生态损失。这次事件呢，至今仍然被认为是地球上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动物集群之一，展现了蝗虫这种生物令人难以置信的集体力量啊，挺吓人啊，确实挺吓人啊。尽管蝗虫啊，比如说它这个蝗灾，它会给这个农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在自然的生态系统当中，蝗虫也扮演着其独特的角色啊。作为初级消费者，它们大量取食植物，在生态系统的这种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当中占据着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在没有成灾的这种情况下，它们是许多动物的重要食物来源，也维系着这个食物网的稳定。即使在形成蝗灾的时候呢，他们也并非只有破坏。当庞大的蝗群迁徙并且最终死亡之后，其大量的尸体会分解，将大量的有机和营养元素，比如说像氮、磷等，迅速归还于土壤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起到了一个重新分配和激活生态系统养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这种作用的代价是惨重的，尤其是在与人类争夺粮食资源的时候，那么蝗虫的生态角色便被其害虫的身份就完全掩盖了啊。那说到这儿，蝗虫有没有天敌？指定有啊，现在一些短剧里边都渗透出来了，鸡鸭军团呢。人类与蝗虫的这个斗争史啊，也是一部不断寻找蝗虫有效天敌的探索史。蝗虫的天敌众多，你看有鸟类、蛙类，有寄生蜂，还有蜘蛛等等，都是它的天敌。但是在咱们中国，利用天敌制蝗有着悠久且充满智慧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就莫过于木鸡制蝗和木鸭制蝗啊。那么实践证明，一只鸡或鸭一天可以吃掉数十甚至是上百只的蝗虫。那么面对蝗灾的时候，组织鸡鸭军团进行围剿，是一种非常环保而且有效的生物防治方法。此外呢，科学家们还在探索当中利用微生物进行防治，例如一种名叫做蝗虫微孢子虫啊的真菌，它对蝗虫是致命的，却对其他的生物是无害的，可以被制成生物农药啊。这些方法呢，就相当于大规模喷洒化学农药，对于生态环境呢也更加友好，也体现了咱们人类在应对蝗灾问题上日益增长的生态智慧哈。那么历史上，你像在咱们中国也是深受蝗灾之苦的国家之一，史上关于飞蝗蔽日的记载比比皆是。然而在今天呢，虽然局部地区的蝗虫仍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像古代那样动辄覆盖一个王朝的大规模的就是蝗灾，确实已经基本灭绝了。这背后呢有多重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国建立了一套成熟高效的现代化的蝗灾预警和防治体系，利用了遥感技术、还有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全球定位系统等 3S 技术啊，可以对蝗虫的滋生啊，或者它的种群的密度啊进行实时的监测和精准的预测。一旦发现蝗灾苗头，便可以迅速的调动无人机等一些设备进行精准的化学或者是生物防治，将蝗灾呢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了飞蝗不起。
所以呢，飞黄不起，那就不能成灾了，是吧？

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

0: 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8: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8: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99.2兆。

赵贺辽源综合广播定期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傅饶。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节目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级，气温是-6度到-21度啊。那么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或者呢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999，这两部热线电话来给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啊。今天是9月8号啊，然后呢，咱们的省运会也在今天将举行开幕式啊，相信这个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我们这一天呢，也给大家介绍了许多，当然了，这个交通方面呢，也跟大家说了一些关于这个管制的一些事儿啊。其实呢，我们的省第20届运动会即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在今天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在咱们的市体育中心来进行隆重举行，这是4年1度的咱们全省的体育盛会啊，也第一次走进咱们辽源，全省的运动健儿与残疾人运动员第一次共用一套开幕式，同台亮相，共赴荣光。也希望大家啊能够文明观赛啊，这个确实。现在在网络上这个大家聊的都挺多的哈，就是说这个到底能不能去开幕式啊，能不能看呢啊，包括说一些比赛啊等等等等哈。这个这两天也有咱们听众在问，就是说这个门票的事儿哈，这个其实在网上预约之前的这个预约窗口也跟大家说了怎么弄啊，如果说你没有相应的一些资格，那就不要硬闯了哈。另外也提醒大家，咱们在省第20届运动会的这个期间也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比如说像今天晚上咱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啊，其实这个有一些路段就已经开始临时进行交通管制了，现场肯定是非常热闹的啊，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注意咱们的安全啊。然后呢，在低慢小这个航空器啊，也是有临时的管制的，这个管制的时间相对比较长一些，是从今天一直到13号啊，都有这个相应的一些管制，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这个是咱们体育中心的周边1公里范围之内的这个空域都要进行管制的，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啊。也希望大家在活动期间呢，管制路段进。禁止咱们的社会车辆还有非机动车通行停放，咱们要出行的话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包括说合理的规划一下路线以及时间呢啊，这要合理的进行规划一下啊，一定要选择这个绿色出行的方式啊。然后呢，这个具体到底什么时候开，这开幕式完事之后啊，这临时的交通管制就会撤销了啊，具体几点咱们要看这个活动进行的情况。当然了，最近大家可能也都感受到了啊，这白露一过，这个早晚都是非常凉的，白天可能有太阳还好一些，也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咱们着装啊，可能是要早晚的时候多穿一些了啊，千万别感冒了啊。这是关于咱们这个交通管制的事儿，还有咱们这个省二十运的事儿啊，这个关注的人确实挺多啊。就像我昨天说的，如果真就没有那个条件，咱们到不了现场，其实在网络上也可以这个进行观看啊。有的人喜欢在放假期间，有时候有空闲的时候，哎，这个去旅游啊，或者说去外地溜达溜达哈，看看祖国大好河山。但是我选择的方式呢，我在家哎看视频啊，看直播，哎，感觉也差不多啊。虽然没有现场的氛围那么好，但是也能感受。或者说领略咱们其他地界的一些风光啊，这样的这个盛会啊，如果咱们去不了现场，在家看啊，也是一样的啊，保证自己呢是安全第一啊。好吧，直播间的两部记者热线呢，还是为大家开通着啊，04376161666，还有04376161699。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进行直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线上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交流啊。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关于物业的事儿啊。
这个可能老听众都知道啊，我经常说这个我有几个奇葩的邻居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邻居啊，白羊也讲过他的邻居是什么样的，可能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这种那种跟邻居之间不同的摩擦啊，也都会有一些问题产生啊，当然这个个人认为都是小问题，都是小事儿啊，可能说谁家弄的声音大一些了是吧，谁家孩子半夜跑跳了是吧，还有这个在家里拍球了，当然这都是小事儿啊，理性的处理这些问题肯定会得到一个非常妥善的解决的这个方式的啊。但是呢，往往有人是觉得什么跟物业的问题，哎，这个就是大问题了，因为啥呢，涉及到物业费。那如果说这个房子空置，哎，好长时间没有住人了，物业费呢一分不少的这个要求我交啊，这种情况怎么办？还有呢，像小区的停车位只卖不租，哎，有没有车或者说有车无位啊，没有车位的这种情况只能干着急怎么办啊？另外呢，就是可能大家遇到的更多的问题是屋顶漏水呀，或者是电梯停运呢，物业两手一摊啊，就说了这事儿不归我管呢，这种情况怎么办？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其实这事儿啊，就是谁摊上谁闹心啊，这个没摊上的肯定是无事一身轻啊，这个不关我事儿啊。比如说这个张先生啊，他购买了个房子，但是空置了两年，哎，他觉得呢自己一天都没有住过，凭啥要交这个物业费呀？我也没接受你物业的服务啊，为啥让我交物业费呢？其实啊，这个我们的民法典当中就有明确的规定啊，民法典第273条就说了，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也是一并转让的。那在第944条也说啊，业主呢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呢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说无需接受相关的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其实这个在民法典公布之后啊，我们就是有法可依了啊，好多人都以为啥呢，空置哎就是应该免单啊，其实空置房屋不等于就免单物业费啊，物业公司服务的是整个的小区啊，有的小区可能是有这种安保24小时的值守，还有呢像小区里边的绿化天天的进行养护，另外呢像电梯随时的待命，这些服务从来没有因为不住而停摆啊，不是说你这一户不住这小区的物业就停了啊，物业肯定不是为某一户单独来进行服务的哈。所以说呢，这物业服务啊是个公共大锅饭，不是私人定制，能不能减免关键要看合同啊，这个我们经常说的啥呢，关键在讲你怎么跟物业公司去跟他讲，哎，比如说哎，好说好商量呗，我这房子确实没住，确实没有什么水电费呀的产生，确实没有什么污水呀或者一些杂物的产生，能不能给我稍微让一点哈，这种是商量，绝对不是有法律规定的这种啊，这拿法律条文往物业脸上一拍是吧，啊，不是那样的啊，有约定的一定要遵从约定啊，没有约定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得全额交。另外呢，还没有交付的房子，这种情况下如果房子没有进行交付的话，那这个物业费就要由开发商来进行承担，这个锅我们业主肯定是不背的啊，房子没到手之前这个物业费我们肯定是不交啊，这是由开发商进行负责的，房子到手之后那这个钱就要由业主来进行负责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刚才举的这个案例啊，这个张先生被物业公司告上了法庭，相信呢最近几年大家都遇到过或者听说过身边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啊，早几年的时候，民法典那时候还没公布的时候，没出台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很少
啊。但是民法典公布之后了啊，这样的事就挺多了。比如说我们身边可能就有这样的人，某一处房屋多年未住啊，物业费也多年没交啊，但是这两年呢，可能物业就给你打电话了，如果说你再不交物业费，哎，我们就要给你发法院传单了啊，就有这种情况了啊。相信咱们身边肯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我身边就有啊，这有一个朋友，那确实家里有一套房子，好长时间都没有住了啊，这个好长得说是得有个四五年啊，中间呢这个小区换了一次物业，哎，然后就产生问题了。新来的物业呢就要求我朋友把这个之前欠的几年的物业费都得补上，然后我这朋友据理力争啊，他认为他有理的，他说这房子我没住不行，我就肯定不能交，结果呢人家就说

说，那你要不交的话，咱们就只能法庭上见了啊。后来呢，我这个朋友，哎，一查相关的法律法规，一看民法典，哎，明白了，该交还得交啊。但是这中间就有一个事儿啊，这个物业呀，他跟某这个，比如说这个负责这个小区啊，他跟这小区里边的居民说的话、催收的话都不一样，可能说跟这个业主说了。哎，你可以按80%交，跟那个业主就说了，你得100%交，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所以说我们一般都说呢，这是属于啥呢？再讲，哎，跟物业这商量商量，你看看确实没住，哎，能不能给减免点啊？因为它毕竟是公司嘛，公司要盈利嘛，相应的一些优惠呀、啊，或者说情况真就是那样啊，好多年都没住了，可以有相应的一些优惠，这得看物业公司，哎，给不给咱们开这个口啊？是这么回事啊。然后呢，最后我这个朋友也是啊，把这个欠的物业费都给补上了啊。这按20%呢，是他跟物业去讲的。正常来说，就是应该全额进行补齐的啊。这是这么个事儿啊。关于这个物业费，房屋空置了，那你该享受的物业服务也享受了，不是说你不要，人家就不做了，人家依然在做啊，该给的还得要给。另外呢，就是小区的车位啊，到底是谁的？谁家的，或者说谁是东家？某个小区呢，开发商对地下车位只售不租。哎，没买车位的业主呢，有车进不了门，那这个小区的业主呢，就一纸诉状把开发商告了，要求开放车位租赁啊。我们的民法典呢，也有相应的一些规定，民法典第275条就规定了。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是出租等方式来进行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哎，这大家一定要听清了啊。然后呢，在民法典的第276条也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啊。民法典当中详细的规定了啊这些，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其实这个车位啊是分几类的，权属呢也不大一样，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看看咱们家的小区到底这个车位是应该谁是东家啊，应该怎么算啊。首先呢，第一种是属于规划车位，哎，这个就要优先满足业主啊，不能够进行只售不租，业主需求没满足之前不能卖给别的小区的人啊，只能卖给这个小区的业主啊。第二种呢是属于共有道路车位，这是白纸黑字啊，是归咱们全体业主共有的，民法典当中明确规定的啊。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人防车位了啊，这种呢产权是归国家的，只能租不能卖，租期呢最长也不能超过20年。所以说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根据民法典看一下咱们家的小区到底是什么样的啊，然后就看一下这个归属到底是应该归谁的啊。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电梯坏了，屋顶漏雨了，这种情况该谁掏钱？这个可能是我们遇到的最多的问题，咱们听众打电话说的最多的一个情况啊。也有一个小案例啊，这是王女士呢住在顶楼，防水层老化，这也是个老房子啊，外面下大雨，这屋里边就开始下小雨了。物业说呢，维修费得全体业主来出。那楼下的邻居就说了啊，我又不住顶楼，凭啥让我来出钱啊？这两边就僵持不下了。来看一下民法典当中怎么说啊？我们的民法典第271条就明确的规定了，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啊。第281条。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属于业主共有，经过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一些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和改造。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公布，紧急情况下需要维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可以依法申请使用维修基金。

啊。然后呢，第八百二，这是282条也规定啊，建筑单位还有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一些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投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啊。其实啊，我们要说的是啥呢？这屋顶不是顶楼业主自己的事儿，电梯呢也不只是高层住户的事儿，这些都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维修呢，从维修资金里边来出，邻居呢也不能以我用不上为由来进行拒绝。我遇到过两回这个事儿啊。首先第一回呢，就是说这个屋顶漏雨的这个事儿啊，这以前这个租了一个老房子啊，然后当时就遇到了那种情况，顶楼漏雨啊，这个需要进行维修了啊。然后呢，这个底层的住户就说了哈，就是这几个反正也漏不到我家，我是肯定不同意出这个钱的。结果最后啊，这房屋的这个事儿拖了得有两年多啊，最后呢还是动用咱们的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的哈。这种情况其实挺常见的，有一些老房子难免遇到一些东西老化呀啊，有各种各样问题出现的情况。那你这个维修资金呢，你就应该用在这个地方啊，你别的地方你也用不了啊，就是用来维修房子的，那该用就用啊，也没有啥这个属于这个属于留着啊，能增值啊，怎么样的是吧，也没有那个作用啊。然后呢，遇上电梯困人了，外墙脱落等等一些情况，其实这个程序就可以简化了，你完全就可以把这个钱拿来给他进行维修啊。然后呢，还遇到第二次，就是属于这个我家的那个小区啊，墙砖哎，开始往下脱落了。其实我家现在住的这小区也十几年了哈，这算下来应该十年多啊。然后呢，去年的时候就是发现了有一些这个墙面的这个墙砖就开始往下脱落，这是肯定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啊。因为说这小区里边孩子也特别多啊，别说孩子，就成年人被砸一下，那肯定也都是挺疼的哈，也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所以呢，当时物业的说法就是动用咱们的维修资金，哎，把这个墙面重新的给进行装修一下啊，重新的给它弄一下，再弄个漂漂亮亮的。可能十年前的那个装修的效果都不太好啊。但是当时呢，我印象特别深，在我们群里边呢有一个牵头的啊，就是说挺能管事儿的这么一位邻居啊，他就说了这个事儿呢，需要动用咱们的维修资金啊，然后咱们把这个墙砖啊统一的都进行一下更换，没坏的也更换一下啊，这个难免发生一些其他的情况，是不是啊？但是当时就是有好多的邻居都不同意啊，都认为说这个钱就不能动，不行啊，这个钱必须得物业来出，物业来进行维修。哎，结果呀，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啊！当时牵头的这个邻居呢，也感觉挺沮丧的哈。本来想着做一件好事啊，但是没做成啊。后来呢，这个物业就想了一个笨招啊，我觉得应该是也没掏太多钱，不想掏太多钱啊，就用这个。这种是什么钉我还不太懂啊，把这个墙砖呢都钉上钉，还给它加护一下，我觉得这个治标不治本哈啊，这还是有一定危险存在的啊。这个钉上钉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还是有不断脱落的这个情况啊，后来还是动用这个维修资金啊，把这个墙砖统一的进行更换了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正常的一个程序的。遇到这种情况啊，其实大家完全可以想一想，你的这个房屋的维修资金呢，你自己个人你是提不出来的，而且这个钱只能是专款专用，位于小区的公有部分的相应的一些维护啊。就像这种屋顶漏雨啊，什么墙的这个墙面的瓷砖脱落呀，那你该用就用呗，留着钱又有啥用呢？你也提不出来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线上平台小嘴巴闭起来说，这是九州外滩那个十字路口吗？这不是啊，这是咱们的向阳十字路口啊，市政府门前啊，广电大厦门前啊，这是向阳啊。哎，其实你说的九州也差不多远啊，在桥那头呗啊。
然后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刚才说了有这一些公共的一些收益啊，这个收益是完全归全体业主的，比如说像这个电梯广告费呀、地面车位出租费呀、还有快递柜的场地费呀，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啊，这些都是我们业主的共有的隐形资产，物业有义务定期的晒账单，那业主呢也有权进行查账。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这个可能是之前跟大家说过，就是小区里边贴广告啊，有的小区呢可能是小区就挺不错的，是吧，这广告也特别多，然后呢有一些广告贴到小区的这个电梯里边就会产生一些收益啊，这个收益呢有的物业就自己留下了啊，但是这种情况下要跟大家说啊，电梯的广告费扣除合理成本之后，这些都是业主共有的隐形资产啊，可以说把这个钱用在咱们所有业主的这个居住环境上，这样是可以的哈。但是你要进了个人的钱包，那肯定是不行的啊。我看一下这线上平台，孟福川说今天是有运动会开幕吗？没错啊，今天是省二十运的开幕式啊。这肯定都是网上都得到消息了是吧？我们这几天也一直都在进行宣传啊，可以了解了解啊。所以说呢，跟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物业的事儿啊，空置房是不等于免单的这个物业费啊，减免要看合同，哎，要跟物业公司商量，看看怎么来比较合适啊。这个时候你就别耍什么硬脾气了，是吧？我必须得给我减免多少，没有什么必须，合同当中写的就是你必须全额的进行交纳物业费，那你就得全额啊。如果说有另外的其他的一些补充的条款，那再另说了啊。那如果说没有是其他的一些约定，那你就应该照交，全额的交啊。然后呢，还要说到刚才讲的这个车位，车位不全是开发商的，规划车位一定要优先业主，共有道路车位归全体啊。还有就是最后跟大家讲的，公共维修啊，不是一家一户的事，维修资金呢大家出，公共收益大家共享，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啊。如果说这个小区破破烂烂，房子坏了没人修，哎，电梯坏了没人管，你这个小区的房价也上不去，这个相信大家一定是深有体会的啊。我们市里边曾经有几个小区吧，就属于这种物业没人管了，是吧，物业走了，这个是属于没人管的这个范畴当中了哈。全是业主自治啊，当然有业主自治的非常不错的例子啊，但是更多的是属于啥呢，这个小区就是变成破破烂烂了啊。有一个词儿叫破窗效应，相信大家都说过是吧，第一扇窗户坏的时候，哎，大家没感觉怎么地啊，紧接着就有第二扇第三扇，然后呢整个小区就变得是破破烂烂了啊，再也没人管了啊，大家都感觉小区都那么破了，那我也跟着造吧，这小区肯定是越来越破啊。所以说这小区的物业环境啊，把这个环境治理得非常好，对于我们小区房子的这房价也是有一定的贡献的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个事儿啊。另外也是说到物业无小事啊，事事都需要有法可依。现在我们是法治社会，是不是？说了很多次了，你要做什么，首先你得保证自己不违法，你不影响别人，不影响咱们的公共秩序啊，不违背公序良俗。然后呢，遇到一些纠纷的时候，也不要头脑一热就上去跟人家吵、跟人家闹啊。我见过很多次啊。就是有的人啊，觉得自己有理，到物业公司这是拍桌子、踹凳子的，大喊大叫的，这种都有啊，都见到过。结果呢，这喊了十来分钟，你一句话也没说到正点上，一句理你也没说出来，最后呢，把自己有理的事儿变成没理了。啊，这千万不要那样啊！有事儿咱说事儿啊，有法咱讲法呗，有理咱讲理，是不是？翻合同，再查法条，然后走程序啊，这样呢是有理有据，依法来进行维权。真正自己权益被侵犯的时候，也不要闷不作声，哎，就吃个亏就算了哈。维护好自己的权益也很重要。有的人总感觉说，哎，这块让物业坑了，那块让物业坑了，哎，行啊，那么地吧，这个反正这以后还得在这住啊。但是有的人真是，你姑息他一次，他就有第二次啊。这个只要说你是合理合法的，是吧？咱们占理，咱们怕啥呀，是吧？啊，该走程序走程序啊，该怎么做怎么做。
好吧，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进行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个线上平台呢没有那么多要求啊，也没有那么多的限制，您想说点什么唠点什么都可以啊，当然呢只能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之前也有听众这个说要发个语音呢，咱们来个连线啥的啊，目前啊我们还做不到那样啊，只能打字来进行交流。另外呢，如果说你有什么事啊，这事儿或者说是挺复杂，你三两句说不清楚，您就打电话，只要说我们直播的时间，您都可以拨打04376161666，或者是04376161699啊，这样来跟我们讲述您遇到的情况，咱们交流的肯定要比打字的方便。这个线上平台呀，这个打字大家感觉说，哎，我打字挺快，但是跟说话它肯定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有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咱们闲聊还行，真要说一些比较复杂的事儿，哎，这可能就比较费劲了啊。我们看一下啊，这线上这关西西说，打车到哪儿？离这个咱们体育中心吧，是不是？体育中心最近啊，这个那就只能到咱们还没有封路的这个地方了啊，呵呵，你就到400附近呗。啊，到400附近，平安广场这块差不多应该就是最近的了吧。这边如果是封路，那你只能这个打车到封路的最前沿了啊，只能是这样往400那边走呗。啊，但是不太建议您现在往那儿去，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啊，不太建议去那边还封路，你看这确实没啥必要啊。如果说不封路的话，那坐公交肯定是最方便了啊，打车的怎么走都行了啊。这边现在封路啊，好吧，这个也是跟大家说这些事儿啊，有事您再打字啊，或者说打电话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关于咱们其他的一些事儿啊，这两天这个孩子开学，可能是有的这个家长跟我岁数差不多的40多岁的啊，就是感觉到一些问题了啊，比如说孩子呢刚上初中，哎，有一些不太适应啊，这确实是，我也感觉到了哈，而且呢，还要面临到这个十几岁的这个年纪啊，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问题哈，啊，所以说呢，这一阵儿跟朋友啊，还有跟我爱人也聊了挺多，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我的一些心得，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这个心得，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就是遇到了这种情况，可能是孩子刚上初中，哎，感觉这个小夹板一上有点受不了，哎，有点这个挺不住了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其实啊，作为家长来说，有一些事儿应该管，有一些事儿就不应该管。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经常的跟大家聊啊，就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啊，其实这个事儿呢没有一个特别准的教育方式啊，也不是说所有的教育方式都适合每一个孩子，这还得是家长这个慢慢的来进行摸索，特别是孩子十几岁啊，可能是面临这个学习的压力啊，再加上刚刚步入青春期啊，啊，还有这个叛逆期啊，可能就会对自己的身心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啊，孩子会有一些哎不愿意吐露心声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行为的表现啊。当然我个人觉得吧，比如说对某个同学产生了好感，哎，这更多的可能是一种钦佩的这感觉，哎，这个孩子啊，这个同学挺厉害的，那个学习挺好的啊，可能是这种感觉哈。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长来说，更多的我觉得做的应该是一个倾听者啊，当一个树洞。哎，可能是有一些家长认为说孩子有错，我得说，不说他怎么才能知道呢？但是，真当一个孩子跟你吐露心声，哎，说了自己的一些小秘密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责备的话，那可能他之后再也不会跟你说什么了。啊，这个是可能很多家长吧都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哎，最开始孩子还什么都跟我说，哎，后来突然间就发现，哎呀，怎么啥都不跟我唠了呢？哎，可能就是某一次对他的批评有点太过了哈。这个作为家长来说，应该多注意注意哈。啊，这是当然是我的一点这个小心得吧哈。现在来说呢，以前是嫌孩子特别烦，哎，啥事儿都找我，
现在是属于啥呢？孩子有啥事不找我了？哎，感觉这心里还挺不得劲儿的哈。可能有的家长跟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倒希望做孩子的好朋友啊，引导孩子一步步走上他自己喜欢的一条路啊。这个不是我们给他选择的，是要看孩子怎么选。我们家长能做的呢，只是引导。昨天跟我爱人也聊了很多，就是晚上聊到这个孩子的未来的发展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挺好，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如果家长过多的进行干预，可能是多少年以后吧，孩子反过来还会埋怨这个家长啊。当然也不是说是放任孩子不管，我觉得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啊，这引导的作用我感觉是更大一些啊。特别是现在的十几岁的孩子，他们正处于这一个年龄段，希望得到认可。他们的认知里边呢，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哎，不用什么事都父母来进行安排了，哎，我觉得吧，这样可能是更好一些，家长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有的人可能说对于孩子呢要求的就挺多啊，有的可能要求的不多，但是要求的挺高啊，相对的可以适当的降一降啊，这个当然。各家孩子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啊，这是简单说一说我们遇到的一些小情况，我的一些想法。这也是说到了啊，这个孩子的学习的这个事儿啊，也跟大家讲一下啊，关于说我的一些现在能想到的一些事儿、一些认知吧啊。以后可能说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这种这个我的认知可能也会提高，毕竟也是第一次为人父啊，这也不太清楚怎么个教育方式就是非常正确的啊。当然我倒感觉一个孩子一种教育方法，只要孩子能成才啊，或者说能够顺利成长啊就可以，也不要求他有多大的作为啊，这个能健康的成长啊，哎，没走弯路，哎，这我感觉就可以了，就算比较成功了吧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呢，也可以打字啊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一起唠一唠。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关于咱们最新出台的这么一个法典啊。这个法典呢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已经正式施行了哈。我们可以一起了解了解。在今年的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那咱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啊，这就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啊。这个我们讲民法典很多啊，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这个法典呢是整治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的相关制度，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看一下啊，先生平台用户4318说，市政府至矿务局今晚封路吗？这个是在咱们市体育中心附近是有相应的封路啊，市政府这边是不封路的啊，你走到那块儿就是体育中心附近了，那块可能要封路啊，你这个就要进行绕行啊，这个可以看一下啊，市政府这边是不封路的啊。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说啊，什么是生态环境啊？生态环境呢是影响咱们人类生存和发展以及生态系统功能的各种天然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空间、自然因素以及相关的相联系的与互相作用的总体，这包括就比较多了哈。比如说像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还有森林、山岭、草原、湿地、冰川、高原、荒漠、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地，还有啊这个城市和乡村等等，你看包含的太多太多了啊。其实这生态环境部呢每年发布的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告啊，也是全面真实客观地展示了我们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载体啊。我们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报来了解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进展和成效啊。然后呢这里边其实法典里边有很多的内容啊，我们挑挑拣拣
找一些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啊，来了解了解啊。然后呢，这里边就是比较重要的吧，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怎么去防治海洋垃圾污染啊，还有呢，像个人在生活垃圾污染防治过程当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啊。另外呢，就像公众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如何的防止噪声的污染，我觉得这些跟我们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啊。特别说像这个噪声的这个污染哈，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噪声啊，有的人呢感觉说制造噪声是不小心啊，不是故意的。当然往往好多的情况是属于啥呢，没人去追究啊，那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哈。那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当中明确的规定了啊，第593条第一款第二款就说了，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啊，这个还有呢，在街道广场公园等一些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一些活动，应当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的时段的音量的相关的规定啊，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噪声污染，不得违反规定使用的音响器材产生大音量。这就是啥呢，像我们之前讨论的特别多的就是属于广场舞那一类的啊，或者说什么快走的，或者说什么跑圈的哈，放着这个大喇叭，这个声音就是属于这个高音污染了啊。还有呢，像家庭及其成员应当培养形成减少噪声产生的良好的习惯，乘坐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饲养宠物和其他日常的活动应该尽量的避免产生噪音对周围人员的这种干扰，然后呢也要互相谅解啊，来解决噪声的纠纷，共同维护声音的这个环境质量啊。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呢也进一步的规定啊，像我们大家呀有一些自发的一些活动啊，往往呢是缺乏统一的管理，因为说大家可能说就是聚在一起咱们唱唱歌啊，跳跳舞啊，有一些业余的一些爱好啊，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但是也应该注意你产生的这个声音呢、啊、是不是噪音，影响不影响他人的休息。这个曾经跟大家说过，我有一位邻居啊，这也是奇葩邻居，就喜欢后半夜一两点钟唱歌，还唱的是民族歌啊，后来知道他是一位网红啊，这个是一位主播，经常在后半夜进行直播，他的直播内容应该就是属于唱歌乐器啊，最开始只是唱民歌，后来呢开始上乐器了，这其实就是挺讨人厌的啊，就属于噪声的范围之内了。然后呢后来这个邻居应该是搬走了啊，当然我们都是祝福他，希望他事业肯定是蒸蒸日上，但是这种扰民的行为啊肯定是不行的，噪声污染是非常大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当中也规定了如何去防治餐饮油烟的污染，像排放油烟污染物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安装油烟的净化等一些污染防治设施，并且保持正常使用，也禁止了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啊。这个可能有一些老的小区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这个在住宅楼的一楼啊，这个住改商了啊，本来是住宅的，后来改成商用了，然后开了一些小饭店，这个小饭店开倒挺好，我个人觉得吧，小区里边这有几个这个小饭店啥的挺不错啊，是吧，下楼吃饭也方便了啊，然后这一趟街可能都热闹起来了，但是有一些污染就影响到了居住的居民啊，比如说这油烟啊，这个往往有咱们听众进行投诉的时候，我们是跟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的。之前遇到过向阳这边有一家啊，就是属于这个油烟的相应的排污的设施设置的不够规范啊，或者说设置了，但是没有进行使用
啊，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允许的啊。首先呢，我们在业余的生活当中啊，肯定喜欢这种什么大排档啊，什么小饭馆啊，是吧？可能有的人是属于这种情有独钟的，比如我啊，就喜欢去这些小饭馆吃啊，感觉味儿特正啊。但是往往的这样的饭店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哈，就像这个油烟的排放的这个问题啊。当然有听众也反映过，我们也跟相关部门去说了，也进行了相应的整改，后续的整改应该是达到了相应的标准啊。然后呢，这个排放油烟污染物的餐饮服务企业经营者啊，也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污染物达到咱们的这个相应的标准来进行排放啊，并且呢，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环境啊造成相应的一些污染，这些都应该做到的啊。如果说你的小区里边也有类似的情况，可以跟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啊，跟我们说也行，我们帮助您进行反映也可以啊。但是呢，相应的啊，这个喜欢这样的小饭店归喜欢，如果说他做的有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那肯定要进行相应的查处的哈、啊。不是说味道好，那你别的事儿就不管了啊。有一些污染，哎，能进行防治的，肯定要进行防治的。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凸显的是源头预防的思路，将这个治理关口前移，让餐馆啊工程项目啊，在规划设计审批阶段就把可能带来的噪声、油烟、恶臭等一些污染作为重要的因素来进行考量，从源头上来进行控制污染啊。早些年可能批就批了，再往后啊，可能这种情况就会很少很少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啊。然后呢，还有在装修或者说装饰房屋过程当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啊，这种情况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很多次，这是不能随意的进行丢弃的。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当中也明确的进行规定了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散、遣散或者是焚烧建筑垃圾。根据咱们的这个法典呢，建筑垃圾是指建筑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还有管网等等，以及我们居民在装饰装修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气土、气料和其他的固体废物啊。所以说呢，这个个人装饰装修房屋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垃圾啊，是属于建筑垃圾的。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能擅自的进行倾倒了，还有堆弃或者是丢弃，应当依法依规运输进行处置啊。往往涉及到这个装修房屋的事儿啊，这个啊，我个人觉得，首先跟物业来进行一下报备啊，看看物业怎么说。有的小区呢，可能物业是比较负责的，哎，他会给你相应的处置的这个方法。如果这物业说你就先放楼下，先堆着啊，这个然后再说啊，这没有下文了，往后都不管了，那肯定是不行的啊，一定要注意了啊。然后呢，还有我们刚才讲的啊，这个植树造林也是属于我们公民的义务啊。往往有的人感觉说，哎，那我这一年到头我也不植一棵树，那也无所谓，呵呵，你不植就不植，但是你别破坏啊。植树造林呢，保护森林是我们公民应尽的义务啊。国家组织和鼓励咱们植树造林啊，各级人民政府呢也应当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的活动，组织各行各业和城乡居民造林绿化啊，这往往是好多人这个参加过植树造林，有的人可能说一直也没参加过。我们的每年3月12号为植树节，凡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男11岁至60岁，女11岁到55岁，除了丧失劳动能力之外，都应该承担义务植树啊，每人每年的义务植树3到5根啊，有条件呢就要进行参加。你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是自己的问题啊。这法典当中是这么明确的规定的啊。我个人觉得吧，可能说确实没时间啊，确实没有那个体力，进行不了植树的活动，但是还是那句话，你不能做好的，你也别做坏的啊！有的人没有添砖加瓦，就在那儿搞破坏，那肯定是不行了啊！一定要注意。
还有一点呢，是放生野生动物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定啊？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呢，加强对放生野生动物的活动的规范和引导。任何单位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合适放生的野外生存当地的物种，哎，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活动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啊。比如说，就是谁谁家买了一只小乌龟啊，这可能孩子特别喜欢吧哈、啊。但是呢，这个养了两天，感觉哎不好养了，这个不愿意养了，孩子不喜欢了，怎么办？给它放生了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啊，比如说这小乌龟是巴西龟，那它就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啊，不能随便的放生，这会破坏生态平衡的，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些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大家可能说这个哎。比较知道的，比较了解的哈，有一些，那你放养之后，那就成灾了，那生态环境系统就破坏了啊，这后果就是不堪设想的啊。这个具体有一些例子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的哈，这我们可以当笑话看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搜。然后还有一些特别特别，问题特别大的这种啊，大家也可以了解了解，这个就自己找一下吧，在这儿不给大家多说了哈。根据我们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1条的规定，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说能否随意的捕猎野生麻雀，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当中也明确的进行了规定啊。捕猎呢，要有重要的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一些陆生野生动物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应当依法取得狩猎证，并且呢，服从捕猎量限额的管理。哎，这有的小孩就说了，这麻雀又不是重点保护动物，到处都是，为什么不能捕呢？那要也要跟大家说，麻雀属于三有保护动物，随意捕猎会破坏鸟类种群平衡和生态平衡，一定要注意啊。当然了，这些动物呢，就是说，可能说我们平常也都能看得到啊，但是你随意捕猎啊，这个就不行了，哈哈，一定要注意啊。然后呢，还有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当中也说了哈。怎么去保护啊？践行咱们的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啊？当然，这个就大概了解一下。其实我个人觉得吧，这个我们应该增强绿色低碳的意识。大概了解一下，比如说像我们积极参与绿色的消费啊，绿色的出行，还有我们经常提倡的光盘行动，还有生活垃圾分类等一些绿色低碳活动啊，反对那些铺张浪费。我个人觉得这些都是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啊，不浪费，形成这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我觉得就挺好啊。这就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当中的内容啊，也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啊。其实这种光盘行动不仅仅是一种节约粮食的倡议，更是一种呢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一个积极的践行。大事我们做不了，但是这个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啊，能吃多少点多少呗。我一直认为是啥呢？能吃肯定不是病。你看这个人啊，一顿饭吃八两饭，吃一斤饭几个菜的，这个绝对不是浪费，那是人家能吃，是吧？但是吃不了那么多，你点的多，最后全扔掉，这就属于浪费了啊！能吃不是病啊，浪费就不对，还是这句话吧啊。然后呢，从我们的环境角度来看呢，光盘行动可以有效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从社会角度来看呢，光盘行动是有助于提高公众的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促进我们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啊。这是属于这个我们可能很简单很简单就能做到的一些事儿啊。这是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啊，包括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说的，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交通工具来进行出行，这些其实都算啊。还有呢，我们也跟大家讲了，这个一次性的用品的生产、销售还有使用是否有限制的这个规定啊。这个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当中第997条，
国家在保证产品安全和卫生的前提下，限制一次性的用品的生产和销售。像我们在旅游啊、住宿啊等一些行业，也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的用品。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一些办公场所呢，也应当减少一次性的用品啊。当然了，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都会遇得到啊。还有呢，这是属于排放油烟的单位与受害者的单位和个人之间的纠纷怎么去解决？生态环境法典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国家呢，鼓励排放噪声油烟异味的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者与受害者的单位和个人是进行友好的协商，通过调整生产经营、施工作业时间等来采取预防。

0: 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东兴山雨城啊 A 区门前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齐宁路书香园门前的路段，因为咱们省运会呢，咱们四百货门前的路段呢可以说是属于封闭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车流量呢都集中在咱们陆寿路啊，像咱们信苑门前的道路啊，包括我们大润发超市门前呢，以及咱们这个是咱们齐宁路啊，以及咱们华点门前的路段，现在都是属于绕行的一个状态啊。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绕行的时候呢，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咱们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中医大厦的门前以及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包括新塘街，咱们基督教堂门前，以及这个是咱们东辽药的胡同啊，包括我们。这个是东极市场的胡同，因为咱们有很多外地来的这个运动员，包括来参加省运会的，所以呢，咱们商超以及市场附近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也是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啊，晚高峰的时候呢，已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富饶。
1: 好，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0: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想要光着脚丫
2: 五爆笑担当，
3: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2: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3: 叱咤江湖
2: 爆笑担当，
3: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4: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有一次那个出差啊，谁出差呢？说我杰哥，嗯，说我有一次我杰哥出差了啊。然后呢，他就住到了一个房间里，他就在房间给前台打电话，说你好，我是那个816房的，我房间这个被子有点潮啊。然后那个前台接电话那个美女就说，谢谢夸奖先生，您真有眼光，这的确是今年最新款的。他说那个潮是潮湿的潮，不是潮流的潮。这前台也是行了。

小帅媳妇儿要去逛街，小帅都说哈，说那个，哎呀，媳妇儿啊，家里那么多衣服了，你去了肯定又要买，你都控制不住。然后小帅的媳妇儿说的，嗯呐，老公，我也怕控制不住，我先跟你说好啊，我要买呢，你就拖住我，你就拽住我，你别让我买。到了商场之后啊，就是小帅媳妇儿就看中了一件外套。小帅一看，说咱在家不定好的吗，我拖住你，我拽住你，我说啥我也得把你拽住了。然后呢，他就拉住了他媳妇儿的衣袖啊，这老婆，哎，使老大劲了，就使劲他拽。然后他媳妇儿呢就唰一甩胳膊，衣袖拽坏了。这行了，他媳妇儿说，你把我衣服拽坏了啊，赶紧的把这外套买了，完了之后赔我一套衣服。哎呦，我跟你说哈，就是你别试图去改变一个要买衣服女人的这种心情，你不要试图去更改一个要买首饰要买化妆品的一个女人的这个行为，你改变不了，你对不对？你就是说啥呢，就是她想方设法的，就是各种套路她也得把这个买成，其实买不成我闹心，明儿我都得去买它去。

说有一个护士正在给病人就是那个换药瓶，他过来的时候吧，病人好好的，他正给换呢，就发现那个病人，哎呀，怎么喘气儿费劲呢？护士就问说：“你咋的了？”哎呀，然后这个病人痛苦的都说不出话来了。于是那个护士就赶紧给他了一支笔，示意他写出来。病人写完之后就断气儿了。护士赶紧把纸拿过来看，上面这样写的：“是你踩住我的氧气管了。”

说有一天跟女朋友吵架了，然后呢，这个女朋友一气之下呀，就把小明锁在了门外头。小明啊，聪明，灵机一动哈，就开始在门外讲鬼故事。哎呀，这左一个鬼故事，挺吓人的鬼故事讲的啊。果然不一会儿门就开了。我说我怕，你进来陪我好不好？开门的是隔壁李叔叔。李叔叔开门的时候非常紧张的对小明说的这句话：明啊，我有点害怕，你进来陪我一会儿好不好？

说呀，有一个男的，就是内急想找厕所，然后呢就路过了一个，就是走过来一个美女，男的就问说，你好啊，你好美女，你知道附近哪有厕所吗？然后这女的说，你是找男厕所还是找女厕所呀？就这女的也能逗哏。然后男说，这男厕所呗。然后女的说，那在女厕所旁边啊。然后男说，那女厕所在哪儿啊？这女的说，你是不是个大变态，一个老爷们找女厕所干啥呀你啊。这女的好像找事儿呢。

说那个哥们儿几个闲聚哈，你说玩点啥游戏不好，非得玩那个比赛憋气儿，输的人呢请客吃饭。当时小强就想哈，说耶，你真难不倒我呀。然后他们就开始憋气儿哈，哎呀，小强憋了足足五分钟，他时间最长。哥们儿就问他说，你是咋练出憋气儿这么长时间的呢？小强就说，说那你这要归功于我媳妇儿。然后他说，哎妈，这都是你媳妇儿教的呀？这不是，我跟我媳妇儿吵架的时候，他就喜欢掐脖子，练出来的这些年。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

0: 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委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说这个有个朋友啊，就车祸，车祸吧，就这个腿呀、啊、受伤非常的严重。然后呢，这个医生啊就来跟他说，说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呢？当时这朋友想了想哈，说低开高走吧，我先听那个坏消息。然后那个医生就说，说坏消息是啥呢？坏消息吧，就是那个你这个腿呀、啊、保不住了，得截肢。当时就崩溃了。然后大家就劝他说，你看别大家说还有个好消息呢，你先别崩溃。然后医生说呢，好消息就是啥呢，你就隔壁那个床的那人吧，就是想要买你的拖鞋。就是为啥，那你都截肢了，你用不上拖鞋了啊。

大家注意啊，就是这是我刚刚亲身经历的事儿。啥事儿呢？就是水果店现在都卖人体器官了，真事儿的，我刚经历过。就是吧，我那个昨天晚上我上一个水果店去买车厘子的时候，当我尝到第18个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压低了声音在我耳边说，你要脸不？大家注意啊。

小时候哈，说这小红的小时候哈，父母呢就给他弟弟吃榴莲，不给小红吃，就小红这个成为了就是童年当中一个非常深厚的伤疤，就是被深深伤害了。直到后来小红工作了啊，自己挣钱了，然后呢他给自己买了个榴莲，发了个朋友圈，就想弥补一下小时候童年的这份缺失啊。朋友圈这样说的，宴请小时候的自己。当他小红他妈看到这个朋友圈之后哈，真就是连夜就是没停发，看到这个朋友圈马上就上小红他家来了，马上就往小红他家来，真的都晚上都几点了，都很晚了，那都去。哎呀，当小红醒来的时候呢，她发现呢她已经躺在了病床上。她醒来的时候她是在医院里边，为啥呢？榴莲过敏。是啥呢？你宴请了小时候的自己，那小时候的自己咋办呢？哎，用榴莲过敏回复了你。

乐的妈妈听到乐乐抽烟的消息，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乐乐的爸爸。乐乐的爸爸就问乐乐的妈妈说，你确定吗？然后乐乐妈妈摇了摇头说，老公，我真的不太确定，我只是听说，我没抓到啊。然后吧，吃完晚饭之后呢，乐乐的爸呀就递给乐乐50块钱，就跟他说，说你去给我买3包软装的黄鹤楼。乐乐想都没想就说，那不够，还差7块钱呢。当时乐乐他爸就点点头，看向了乐乐他妈说，确定了，打吧。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那个老婆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老公说爱。他老婆说，那你有10块钱会给我多少？老公说，给你10块。老婆说，那你要是有100万呢？老公说，我还是给你10块。然后他老婆说，你真抠，凭啥呀？他老公说，因为我对你的爱永不变。就是这样的回答会让你无语。是啊，没变呢。

就像是那个说如果你有100万，你愿不愿意拿出来捐给那个贫困儿童？当时说，我说我愿意。如果你有一栋别墅，你愿不愿意拿出一半就给我说我愿意啊、哦？那如果你有一台车，你愿不愿意把这台车捐？我说我不愿意。我就说，那你看你能100万都能捐，别墅你都能捐，为什么车你怎么？因为我说我因为我有一台车，因为我真有一台车。

说那个小红的弟弟不睡觉，半夜了还搁那闹腾呢，然后就给他妈就气急眼了，就照屁股就给两巴掌，完了又给他弟弟打哭了，哭了几分钟呢就自己睡着了。而这个时候啊，小红就在一边幸灾乐祸了，是该，你哄你你不睡，该，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真该呀。我这个时候他妈过来了啊，就抚摸着小红的头发说，是闺女啊，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我们现在的经验呢是在你身上总结出来的。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啊，就说说笑笑呢，时间过得是特别快的啊，希望呢星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啊，就是你茶余饭后你可以拿我来开开心唠一唠都行啊，就是快乐就行啊，星童就是目的就是让大家快乐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假如爱有天意，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好音乐，好心情，来问候所有的朋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继续通过一首好的音乐，好的心情，来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啊。

好，这段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来送上一首歌曲吧。我们这段时间来听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南方没有你，北方没有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段时间欢迎你们继续回来啊，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老歌新唱。很多过去的旋律啊，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让我们又想起了，又记起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安静的来听几首过去吧，我们很熟悉的旋律，然后来听一听，经历了全新的演绎之后，这首歌会不会又有了不一样的新鲜感了。我们首先要聊的这一首歌曲，它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老歌《城里的月光》。我记得早前的时候哈，就很多朋友喜欢循环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今天老歌新唱，我们听到是王耀庆和王鸥来合唱的这个版本啊，我觉得是另外的一种气质在里面了。原版的印象太深刻了啊，原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我觉得它是独属于深夜的声音，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因为它的声音呢会很清冷又很软，带着一点淡淡的怅然的那个感觉，好像是在这个城市的深夜哈，你走到了窗台前，然后透进来的月光真的就是如此，然后这个月光当中也藏着每个人心里的这样一些遗憾。所以说这首歌曲啊，很多网友我记得早前看过哈，大家觉得它是很容易被带入情绪的一首歌曲。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合唱版的，而且这个合唱版呢也是在近期啊，最近这些天的时候全新的来演绎的。男女对唱的编排就冲淡了原版的那一份孤寂的感觉了，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内向的感觉，没有那么多伤感的感觉在这首歌曲当中了，就多了一份的那种释然的感觉了，更像是两个人在一起啊，并将回望往事的那个感觉慢慢的就唱出来了。同样的一首歌，不同人演绎。今天老歌新唱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也是王耀庆和王鸥来全新翻唱了这一首歌曲《城里的月光》。同一轮《城里的月光》，不同年纪听，读懂的是不一样的自己吧。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合唱版的，也是现场版的这一首《城里的月光》。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有点乱。
1: 继续回来进行我们今天老歌新唱背后的故事。刚刚那首歌曲哈，的确还是特别不一样的感觉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老歌新唱的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深来翻唱的这一首《喜欢你》。很多人是不是和我一样哈，对于这个原版太过熟悉了。黄家驹的原版带着那种摇滚的感觉，然后也藏着很多遗憾和纠结，这首歌曲哈，喜欢你。然后呢，我觉得那个原版唱的感觉是带着一点身不由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的。我们今天听到是周深呢在最近国乐无双的首管舞台带来的这一个歌曲哈，也是他来翻唱了这一首经典的老歌喜欢你。然后我觉得他不是简单的翻唱了原词，他是重新的整理了一些粤语的歌词啊，前后他真的是用了好几遍的功夫在里面。这首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时候就褪去了摇滚的锋芒了，这个歌声当中就很温润婉转了。我感觉呢就像是我们早前的印象一样啊，可能那个印象讲的是恋人之间的爱恨纠缠的感觉。这一首喜欢你，我们要听到的周深来改编的这首喜欢你呢，是从情爱里面慢慢释放出来的，变成了一份很生活化的心意了。可以呢是对同行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也可以是对一份陪伴的认可。所以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有感触的啊，因为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羞于表达啊，表达你的感谢，表达你内心的喜欢，很多心意就会放在心里了。但是觉得想一想现在哈，还真的不如你轻轻的讲出来了。好吧，接下来同一段熟悉的旋律，跨越了几十年被赋予了全新故事的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周深的一首《喜欢你》。

周深的《喜欢你送给你们》哈，真正好的改编是不是就是如此？它不只是复刻我们的回忆，而是赋予了老歌，赋予了当下这样的一份温度。

你不快乐。这个中午的时候，老歌新唱，我们依然在继续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刻在很多人记忆深处的经典歌曲，至少还有你。还是要来聊一下原版吧。原版是分量很重的情歌，慢慢的抒情，然后情绪很厚重的这一首歌曲哈，仿佛就我们要把全部的情感

不同了。编曲呢也做了很大的一个颠覆啊，褪去了刚刚我们聊到的，就原版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属于好忧伤的这样一些弦乐在里面。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吧，听听粤语新编的这一首歌曲《至少还有你》。走过了一些年，再来听听改编版，你是不是会懂得生命当中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人？当然这个人不只是恋人，还有太多太多一些身边的人了。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我们来听听今天老歌新唱啊，这一首粤语版的。

焕然一新的这一首《至少还有你》送给你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老歌新唱啊。一首经典的歌曲，经历了不同歌手重新的解读，就会有不同的故事来发生了。刚刚这首《至少还有你》啊，真的就是太不一样的感觉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吧歌曲啊，同样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歌，然后我觉得也是经历了翻唱之后感觉又不一样了，而且这个翻唱啊是用粤语来新编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父亲》。我们来听一首吧，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歌曲《父亲》，筷子兄弟是这首歌的原唱，很质朴很直白这样的一首歌曲，像是在子女面对面的倾诉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说我记得当年这首《父亲》在他很火的时候呢，很多人一听这个歌曲这个歌词马上就动容了，容易让人真的红了眼眶的这样一个版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小春。

春来翻唱的啊，粤语来改编了这首歌曲了，当然气质又是完全不一样了。他可以褪去呢原版浓烈直白的那个感觉，唱的是中国式父亲那一种沉默如山的爱，不擅长表达，默默地扛起生活啊，很少说出口，这是不是就是中国式的父亲哈？原版是直白滚烫的告白，然后陈小春，我们今天来听吧，粤语新编的，把中国式的父亲的这种担当是婉婉道来的一首歌曲，同一首歌讲出不一样的亲情重量了，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啊，粤语版的

老歌新唱哈，今天我们听了很多首歌曲，那现在我们听好这首歌呢，同样是老歌新唱，来自于阿里月带来的这一首《偏偏喜欢你》。

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哈，今天我们重温了这样一些熟悉的旋律，我觉得总能够映照不同的情感的心境哈，有一些释然，也有一些遗憾在里面。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吧，再来听一首老歌新唱。然后刚刚在听这些经典旋律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感觉，有感恩相伴的温暖，自然也会有一些纠结的这样的一些心境在里面哈。接下来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继续今天的老歌新唱，来听听啊，在每一首熟悉的旋律当中，那一些身不由己，那一些过往的感觉哈。听到一首歌是来自于白小白带来的一首《爱一个人好难》，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是20几年前的一首经典情歌，它的翻唱编曲做了简化了，少了那些很厚重的哈，很压抑的那些氛围感在里面了，演唱的方式是更加的直白了，不同的歌手唱出不一样的心情，希望在听歌的你们有一份特别轻松的心情吧。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李宇春带来的翻唱啊，继续的送给你们。怎么样，听出了不一样的味道吗？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今天的老歌新唱啊。很多人的歌单当中哈，肯定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我觉得它会存在很多人的歌单里的一首歌，一首《爱很简单》。这首歌是带着那种松弛慵懒的律动的，就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爱不需要很多的理由，就是发自内心好纯粹的这种喜欢。所以说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也是很喜欢？它的歌词就很简单，在诠释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今年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孙楠、王鹤也和刘畊宏是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的老歌，没有原版的那种轻快的节奏吧，我觉得编曲它是做了很大的改动了，而且让这首歌走向了更加开阔的抒情的感觉。三个人的声音线是各有分工的，你看孙楠呢是通透高亢，然后刘畊宏他的声音是属于那种沉稳厚重的，王鹤也呢就很细腻温润，层层和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太不一样了。还同样是啊，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一样，漂洋过海来看你也是，歌词都没有做改动，同样的歌词，那我们听上去心境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嗯，觉得他的原唱是刚刚坠入爱河的那个冲动，而我们今天听到的啊，就唱的是历经了生活的起落之后依旧很相信爱啊。这一首《爱很简单》老歌翻唱，接下来马上我们要一起来听了。真的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一起来听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觉得真的是世间纷纷扰扰最珍贵的依旧就是这份好简单的爱意吧。跨越了几十年，这首歌的旋律没变，只是听歌和唱歌的人多了一份人生的阅历了。

爱很简单，送给你们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哈，让大家更加的想去爱了。然后今天来看一下时间关系，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再来听一首歌曲，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吧。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老歌新唱，然后觉得真的是那种感觉吧，爱意很贵，不要消耗好，也不要太卑微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在节目最后来送上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我能动心也能收心。你们会有过这样的一种感情状态吗？爱来的时候你可以毫无保留拼尽全力的去奔赴啊，可是一旦你的真心被敷衍了，也拥有随时可以离开的这个勇气。然后我觉得这首新歌歌名我们大家就可以读懂，对不对？我能动心也能收心，唱的呢就是这样一份好清醒的状态啊。所以说今天包括刚刚我们听了几首这个老歌新唱的时候，觉得感情哈真的不是单方面的纠缠，珍惜了你才配拥有嘛，敷衍只能是面对失去的一些东西了。所以说动心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本能吧，那么收心才是成年人最难的事儿了哈。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分享歌曲的时候希望你们能够敢热烈的去爱，也敢潇洒的离开哈。这份能动心也能收心的态度就唱出了很多人对待感情的心声了。好吧，这里是你的歌手德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与好歌再与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到酸楚
1: 啊，相信呢，就是昨天啊，途经咱们400这附近的朋友呢，应该也都看到了这个封路的状态，是吧？
2: 是的，应该是
1: 啊。你昨天没往
2: 那头去？我没往那边去，
1: 我往那头去了。
2: 啊、
1: 我好气儿啊！
2: 怎么样？
1: 怎么说呢？就是在400的这个红绿灯这儿啊，还好一些。
2: 你是几点过去的？大概
1: 晚上8点左右吧。
2: 哎，那个时候好像应该还好了吧？
1: 对，那个时候晚高峰已经过了嘛，
2: 对，
1: 还好了。
2: 嗯。
1: 但是呢，就即使是晚高峰过去了的情况下，咱们报社就是原来老报社
2: 那个位置，
1: 老报社门前那儿啊。可以说是水泄不通，
2: 很多人，
1: 很多车、
2: 车很多车，
1: 非常多。你看，如果要是说咱们从这个南边吧，我上桥过来之后呢，我想左转往咱们这个安居小区这条道行驶的情况下，就挨着河边这条道是吧？转不过去。
2: 车太多了，
1: 对，因为
2: 都走这边的，
1: 等着直行的车太多了，
2: 都走这边的。
1: 然后呢，你说我过去之后啊，我想上这个铁道口，然后呢走咱们这个就是挨着铁道这一趟，然后往咱们二右那个方向去呀、
2: 二右
1: 县
2: 院那边是不属于
1: 二右，就是往这个体育馆那个方向去、
2: 体育馆那边，
1: 对，去不了。
2: 嗯，
1: 因为那是封着的。
2: 哎，那个点还封着呢。
1: 封着，那个时候应该是昨天一直到晚上吧，他开幕式彩排没有结束
2: 哦，
1: 所以说就
2: 好像很多人都发这个彩排的情况，
1: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一直都是封着的，反正我去的那个时间点还是封着的，车会比较多。然后呢同时啊，咱们这个人民大街呢就是挨着咱们市公安局的这一侧呀，边上路边呢会停4辆到5辆这种这个公交车
2: 这个时候就已经是属于终点了。
1: 哎，这公交车是啥呢？我估计啊，它是停在这儿。我看车里面有好多好多，就是一些演出人员在休息
2: 啊，那就是给他们临时停的，有个停车休息的一个地方，要不然他们也没有地方待，因为人应该是很多现场的情况。
1: 那么同样啊，在今天开始呢，是我们开幕式的正当日子，
2: 对，
1: 是吧？
2: 今天是正好。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咱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已经就处在封路的这个时候了。
2: 是的，其实这个时候，咱说句实话啊，家不往。不住在那边，或者说单位不在那边，或者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去那边。
1: 对，
2: 就是咱们，你说我绕路行吗？你行，其实大家都绕的是这一条路。
1: 对，
2: 你看你走的不也是所有人都要走这条路？
1: 对，
2: 如果说你恰巧不巧非要去好信儿，你可以去给我们探探路。但是你被堵在那儿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急呀、
1: 是的，
2: 一堵车就被急的哈，不行了，
1: 他那一定会堵啊、就是大家呢尽量别往那头去，
2: 对，尽量吧，
1: 对，但是我们预计就是他这儿的一个封路呢，会给我们首先呢就是这个像我说的咱们往这个就铁道下面，原来老球下的铁道下面、这一趟的车会非常多，
2: 都很多，
1: 哎，然后呢同时它稍微有可能还会影响哪儿的，影响咱们山雨城，
2: 应该山雨城那边车也会很多，他从那边过来可能会在400那边过不来，他大绕一圈，
1: 对，
2: 然后走山雨城这条路，
1: 对，就所以说呢咱们提醒大家啊，就是那儿附近呢现在一定是非常拥堵的，具体会堵到什么时候它得是看什么时候开幕式结束，
2: 对，完事之后大家得工作人员他们都也是走了，
1: 是的，
2: 可能才会把这路解开，
1: 是的、然后同时呢开幕式结束完之后啊，应该是运动会就开始了，
2: 对，
1: 是不是？哎，
2: 它
1: 运动会呢应该是为期4天吧，是4天是3天，反正有点记不住了啊，
2: 好像是啊，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咱们整个体育馆周边呢这几天啊，我相信就是车一定会非常多的，
2: 肯定会很多，去看的观众也好，还有咱们的这个参加比赛的人员也好。

0: 好是吧，
1: 对，还有外省来的，是不是？ 嗯，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咱们首先呢到那儿附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行车的安全，
0: 对，
1: 其次呢我们也要注意好人流密集的时候有可能容易突然间窜出来一些行人什么的，是吧？
0: 对，都有可能。
1: 哎，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咱们的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们，那可能说呢这两天的时候啊，他这个体育馆附近的活儿稍微能好一点，
0: 对，我不开车了，我打车去。
1: 是的。还有呢可能有一些说像这个在这附近的，我今天比如说比赛完了晚上没有啥事儿了，或者是我比赛完之后我下午没有啥事儿了，出来之后呢我想说打个车，哎，往咱市里来一来，尝一尝咱辽源的美食啥的，是不是？
0: 对，那肯定了。
1: 是的，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呢尽量啊就是不要在那附近趴活，我相信附近也会有交警同志在执勤，哎，在维护现场秩序，我估计
0: 疏导一下交通，
1: 哎，我估计你也趴不了活，是不是？咱们呢尽量就是说这个赶巧吧，你说我如果刚好到这儿有人打车那太好了，是不是？心窝裂变了的音符像的一张，你让我澎湃的心跳勾勒出了。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想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私家车车主朋友，如果说呢，哎，你是这个比如说工作人员，或者是说呢你是志愿者，再或者说呢你需要到里面去，哎，可能说也有这个你要做的事情，是吧？那么你在周边附近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找好停车位置。
0: 这个真是啊，因为现在我会发现好多咱们市里好多地方都改了，可能有安的这个红绿灯变了，然后还有这个违停的照相的地方，可能我们不经常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比如说四百那边我就不经常去，好多路可能就不知道，红绿灯你再没看好，你在停车的时候随便都找，可能说这个地方，哎，正好恰巧不巧就有个空，我就停这儿吧。其实你想一想，那么多车为什么那空没有车呢？
1: 对，
0: 可能就是因为不让停，
1: 是
0: 一定要注意好。其实建议大家多看看旁边写的警示牌有没有路标，禁停的还是不让停，还是限时左转也好或者限时通行也好，多看一看标牌啊。
1: 对，然后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咱们呢就是昨天因为我不是往那儿去了嘛，去了之后呢我发现啊，就是虽然说那附近周边呢确实是停车位不太好找，但是呢它会有提示，就是说这个参加这个省运会停车方向
0: 啊，就是会有这个大标牌告诉你，你是来参加这个运动会的是吧？
1: 对，
0: 你就可以到什么地方指定地点去停车。
1: 是的，
0: 给你准备好了停车场。
1: 是的，就是你到那之后呢，你是能看得到的，你是能发现说，哎，这有一个牌提示我往那停车。那么就既然说往那停车的话，它一定不会说离咱们的这个体育馆中心啊会特别特别近。那不可能说就像咱们有的时候回家，有的小区说能进车的是吧，比如说我家住这号楼，我车就停这号楼楼下，那有的小区你现在上地上还进不了车呢，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一定要把车停在稳当的位置，然后呢我们再去参加这个省运会，对吧？
0: 对，
1: 这样呢我们能保证就是你能安安心心的在里面这个看嘛，观看这个比赛嘛，是不
0: 是？
1: 就是
0: 你在那儿看比赛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把车停好了，或者是你不开车去觉得人多不好停车，咱们无论是坐交通工具去啊还是怎么去，你坐在那儿省心，要不然你一会儿拿出电话你看一看，一会儿看一看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挪车也好还是说违停了也好，这样是你看比赛也看不好啊。
1: 对，然后同时呢咱们这个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啊，我们的这个公交线路呢也是逐步减少，然后发车的间隔也增大了，他做了一些调整。现在呢说给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下午啊你有这个或者是稍后你就有需要去乘坐公交车的，
0: 对，要出行的，
1: 哎，咱们了解一下。首先呢它的发车间隔时间啊，像这个14路它调整为20到30分钟一趟，
0: 这以前可能也就是5-6分钟，现在真的是啊，就大家别急，很多人等公交车就很急，因为我公交车我会等过，哎呀，等了半小时干等等不来，最后人旁边问了一下，他说这辆公交车可能说得是半个小时或者是20多分钟，或者说更长，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你就很急，不要急啊。
1: 对，因为有的以前呢咱可能说我在这5分钟左右就来一趟，
0: 还没有车呢，
1: 我等了现在等了10分钟15分钟还没来，这是完了，这是不是没有了或者怎么样了，是不是？咱了解一下它的发车间隔时间呢，它是这个 增大了，对，
0: 应该是最近这几天可能有变化的啊。
1: 因为呢咱们这个公交公司啊，它承担了这个演职人员、运动员以及工作人员的一个公交运输的保障任务，
0: 对对，
1: 所以呢就是抽调了一些车辆，进行了
0: 车少了，
1: 对，进行了投入百余车辆吧。那么剩下的你说咱们这个我这个平时常需要坐公交的，那肯定它的车次也会相应减少，所以咱们就理解一下。然后同时呢，五路、21路和25路，它的发车间隔时间调整为30到45分钟以上，
0: 这个时间更长，将近1小时了。那么大家在等公交车的时候还是说不要急，而且还有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是这段时间老年人吧哈，假如说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是买菜也好还是说出行也好，尽量呢就不要坐公交车，因为首先你等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你在外面你看外面呢也还是挺热的，对吧，所以说呢建议大家还是在家里附近转悠转悠溜达溜达。
1: 你说我一站这个
0: 半个小时
1: 是不是45分钟的，你是站不住啊，咱还不如回家呢，对吧，哎，咱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同时啊，这个1路、3路、4路、6路、7路、8路、10路、12路、13路、16路、22路、23路、30路、39路、41路，它的发车间隔时间调整为45到60分钟。
0: 这个可真是一个、
1: 就更长了，是吧，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了解。然后同时呢，咱们运动员欢乐会啊，它的定制专线 A1、A2、A3 专线呢是临时停运的。
0: 现在想要去那儿的话，你就是
1: 打车、
0: 开车或打车了。
1: 哎，对。然后呢同时啊，受这个交通管制的影响，部分线路呢进行了一个绕行调整。像2路、11路由千宁小学经北门绕行人民大街，不再途经阳光新城 A 区路段。
0: 啊，咱们 A 区的住户，咱们在这儿可能坐不到这趟班车了。
1: 是的，
0: 公交车。
1: 25路的终点站调整至隆基新城了啊，然后呢，29路的终点站调整至北门附近了。
0: 真的是啊，挺近的哈。
1: 对，就是因为咱们有封路，然后再加上呢有这个参演人员，所以呢我们就是投入了这样的一些公交使用。很多人说了，说那不方便，我平时这个坐公交车了。其实白天的时候啊，咱说实话，就是真正说咱们坐公交车需要这个来回可能说又上班又干嘛的不多。
0: 对，白天真的是不多，
1: 哎，
0: 可能就是早晚高
1: 峰，早晚高峰可能多一些。你像白天的这个时段当中啊，不多，很多的时候呢都是像我们说老年朋友可能说出来溜达溜达，是吧，因为我们享有老年卡啊，坐公交车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呢像现在这个情况啊，我们必须要划一部分车去投入到咱们的这个省运会过程当中。
0: 是的，
1: 就相当于是你用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力，然后呢给咱们省运会做出了一份贡献。
0: 的确是一件大事嘛，所以说大家在出行虽然不方便，也就是最近这几天坚持坚持吧。
1: 哎，是的。好的，我们也看看时间啊，马上呢进入这时段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万通，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啊。那同时呢，其实说咱们停车呀，说找这个停车位不好找，
1: 嗯，
0: 很多人呢会选择说，哎，我看这儿有个马路牙子，
1: 对，
0: 嗯，我整上去，
1: 那行啊，好停啊，
0: 那好停是不是？
1: 对啊，
0: 有的呢，咱可以发现说这个马路边石啊，它是带坡的，
1: 对，
0: 带这个斜坡缓坡的，那这儿呢，我们可以往上停，小车也行，是大车也行，
1: 好上。
0: 对，有一些地方呢，它确实你说我停上去吧，它可能说这个马路边石啊，它不在主路上，
1: 对。
0: 然后呢停上去也就停上去了，也不会给你贴条什么的，
1: 可以停。
0: 但是呢它这马路边石啊直角型的，
1: 这个真太多了，我看
0: 不好上，
1: 还很高，
0: 哎，小车肯定别想了。
1: 嗯，但是我车大呀，我上。
0: 对，我车大，我 SUV、
1: 啊、
0: 是不是
1: 我上呗，
0: 我上呗。
1: 嗯，
0: 那其实说这么经常的去上下马路边石，对车辆到底有没有伤害？
1: 我觉得会有。
0: 我那天亲眼看见一辆车，就怎么说呢，就是从很高很高的马路边石，他因为他那车也大，确实底盘高啊，从很高很高的马路边石就下来了。当时那个轮胎我看着呀，就挤的呀，都已经就像变形了。
1: 其实你看你说的这个，比如说车高一点，我上马路牙子边石上面，可能说虽然高一点我也能上，因为我车高，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0: 对，
1: 小车说我就不敢上，像我之前也是这么觉得的，说我上也就上了，但是像你说亲眼看到了这个轮胎挤变形了，那个上我都感觉会爆掉，
0: 不再敢往上上了。
1: 对，
0: 是是，
1: 真的是我看到过一回，那个车在上的时候，哎呀，后轱辘开始就在这转呢，前面的时候就拼命的往上上，
0: 真的
1: 挺吓人啊。
0: 对，其实我们可以明确的来说啊，像频繁或者是很暴力的这个上下马路边石，对车辆呢绝对是有伤害的，
1: 肯定是有。因为之前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车上去的时候，就是轮胎是什么形状的时候，说实话我是没有看到的。当我看到了之后，我真的是不太上了，基本上吧，实在没有办法再上，有办法的时候我都不会上，因为我就害怕轮胎再挤爆了。
0: 对，其实说呢，这样来讲啊，就是它受到的伤害呢都是不可逆的一些损伤。
1: 对，
0: 但是呢你说我确实啊，我真找不着地方了，
1: 实在没办法。
0: 哎，我平时呢我也不经常上马路牙子，是不是？我慢速的垂直的温柔的一些这个，
1: 对，我慢慢上，
0: 哎，这个方式偶尔上这么一次来讲，那可能它是没有啥伤害的。
1: 其实你只要不是说比如说什么天天上啊，一个月上个10回8回的你可能说真的是偶尔，其实轮胎还没有那么矫情，但是你要天天上的话应该是不行，说不上哪一下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个轮胎给划了。
0: 对，
1: 你看我朋友开车的时候他还没上马路牙子上，他就是距离没掌握好，其实能过去，但是呢那个车没给他躲，他说那我就从旁边过吧，没掌握好距离，但是他旁边有个小的一个马路边石这种
0: 啊，
1: 有其实这个有棱角的，然后他就没有看到
0: 啊，挤了一下
1: 直接划裂了这胎
0: 啊，
1: 然后他当时还没感觉到，他还开了之后下车的时候才发现，我说你胆儿挺大呀，我说你没有发现吗？他说没发现呢，一下把轮胎给划开了。你说这个他现在再也不会走这样的地方，
0: 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是不是？
1: 对啊，
0: 其实呢，真的就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呢，就是轮胎和轮毂。
1: 对，
0: 因为马路牙子啊，咱要是说带缓坡的这种，那肯定不会有问题了，那就是一个坡度嘛。但是呢，一般来讲，不带我们所说的不带缓坡的马路牙子，它都是垂直于地面的，
1: 对，就像直角的这种，
0: 哎，它都类似相当于是一个台阶了，
1: 对，就是一个台阶。
0: 是的，如果说上去的话呢，我们马路牙子这个棱角啊，势必你一定会挤压到轮胎的，如果是斜着上的情况下会挤压到轮胎的侧面，这就是你朋友说的，就是他上侧面结果就这一下
1: 就
0: 给划开了，因为轮胎的侧壁呢是很薄很脆弱的，一旦要是被挤压的话呢，它可能里面你就即使没说像你朋友那种被划开，它也有可能呢它的这个连线，就是它里面轮胎里面的这个连线，它容易就断裂。
1: 其实这个就属于硬伤了哈，
0: 对，
1: 就是不可逆的伤害。
0: 对，
1: 可能是外皮 刮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还行，咱们这轮胎还能用。
0: 嗯，
1: 但是像你说的这种了就已经不可逆了，这轮胎几乎就用不了了，就得换了。
0: 对，而且轮胎里面啊为

0: 情况下，有可能会导致变形漏气，
1: 也是不可逆的。
0: 哎，不可逆的，而且
1: 像憋了，它就、
0: 哎、
1: 这个骨头放在上面就是有一个空，
0: 对
1: 吧？
0: 对
1: 对，缺齿了，然后你想想，它怎么的打气它也不行。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它还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就是导致整个车的车轮是不平衡了。
1: 嗯，
0: 当你在用高速，
1: 不是圆形的。
0: 哎，对，当你在用高速去行驶的时候，比如说跑高速，
1: 嗯，
0: 比如说跑过省干道，你就容易发现方向盘抖动的这种弊端。
1: 嗯，
0: 哎，这种小毛病，
1: 因为没做好。
0: 哎，对。就小毛病就出现了，你再往下来讲呢，你像悬挂和这个避震系统，你要是慢慢上的话，我上不去，
1: 那肯定上不去、啊、
0: 哎，我慢慢上，
1: 你必须个冲劲啊。
0: 对，就像你说，
1: 嗯、
0: 就后轮咋转，哎，
1: 啊、
0: 我就不动地方，
1: 挠地已经挠冒烟了也不行。
0: 对，那我咋整啊？我猛踩吧，
1: 就得猛踩，
0: 猛冲、
1: 嗯。
0: 那你这一个猛冲的时候，就容易对悬挂系统再造成额外的一个负荷。
1: 咱们这个所说的悠上去了，
0: 嗯，
1: 就猛冲这个劲儿不就是悠上去了吗？
0: 对。
1: 然后你像你说，那就悬挂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0: 对。那长期如此的话，咱们避震器的寿命它就进行了缩短。
1: 你一说这个哈，其实连带的还挺多，
0: 对，
1: 不光是轮胎的一个问题，
0: 对，悬挂弹簧容易失效，
1: 你看，
0: 哎、
1: 嗯，
0: 四轮定位容易失准，
1: 嗯，还得重新定，
0: 哎呀，这都迟早的事儿啊，
1: 重新花钱，
0: 跑不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是比较严重的，最严重最严重的是啥呢？是托底。
1: 啊，就是刮底盘了呗。
0: 哎、
1: 嗯，
0: 如果说轿车的这个底盘低的情况下，
1: 嗯、
0: 那就咱们俗称的这个完了，给底盘刮了。
1: 有没有听到那个一声巨响？
0: 哎、
1: 然后你看，不用寻思，底盘刮了，没事、嗯、底盘结实。
0: 哎，所以说呢，嗯，再加上说有的马路牙子特别高，是不是？
1: 嗯、
0: 完了说这个什么，你这一个往前冲，你底盘再低一点、
1: 嗯，
0: 或者是即使你说我是 SUV， 但是我低估了这个马路边石的高度，
1: 这个真是
0: 是吧、
1: 嗯？
0: 我的一些油底壳、三元催化器、前保险杠，你都有可能遭殃。
1: 而且你坐在车里，当你看那个马路牙，你觉得还好，没有那么高，我能上得去。我车高、
0: 哎，
1: 可能你下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车再高，我也不想上了，因为我觉得会有损我的轮胎，可能是一系列的问题吧，都会有损。
0: 对，
1: 这个时候就舍不得废车了。
0: 是的，所以说啊，就是尽量能不上咱就不上。
1: 对、嗯、
0: 就停远一点，我找一个稳当的停车位。
1: 对，
0: 哎，或者是带坡度的马路边石，我上去停、
1: 嗯、
0: 这都没毛病。硬往上抢着上，这真不行啊。好的，这一时刻呢，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方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西安区人民法院啊门前的路段，安宁路的路段，受这个咱们这个省运会的影响呢，我们现在这个咱们四百货的附近的路段呢处于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车流量呢都集中在咱们安宁路以及咱们义宁街东兴山雨城 A 区以及 B 区门前的路段。这四五天的时间段呢，我们这个东兴山雨城附近呢可以说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啊，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咱们绕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下一个呢就是咱们和宁街与咱们东兴山雨城交汇的路段啊，咱们火车道的位置，包括我们健康路，这个是义实验小学的胡同，以及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一会儿两点钟的时间呢是我们辽源市第五中学放学的一个时间段，届时呢咱们五中附近的车流量呢也是出现一个拥堵的一个情况啊，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注意一下。那么从这个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呢暂时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 辽源。
3: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咱说啊，说了尽量不要往这个马路边驶上去，是不是？能不上就不上。那我非上不可呢？
1: 那你就上呗，
0: 没办法呀，
1: 没人劝你。
0: 哎，我可能说太远，那个能停车的地方太远了，然后呢这个位置这个刚好很合适，就是说这个马路边驶。我这车呢也是大车，底盘也高，我怎么样上我能做到减小，就是最减少最大的伤害吧。
1: 对，就
0: 是
1: 上了一次，
0: 是不是
1: 尽量不要有什么刚刚所说的这些伤害吧。
0: 哎，对，怎么上呢？首先啊，咱就是垂直上，
1: 直上，
0: 垂着上，不要斜着上。你看很多人啊，就是上这种坡的时候，一般都斜着上。我一个一个轱辘，我先骑上去。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下的时候，我也是
0: 斜
1: 着下，
0: 哎、我也斜着下，
1: 就
0: 是不
1: 是？我一个轱辘往下来，然后那边再这么下。其实说实话，我。还是斜的上吧，可能还好一点。下来的时候，我都是俩轱辘一起一蹲一下。
0: 啊、一
1: 我说我这还不会那么下。
0: 就为什么说一定要垂直上啊？首先呢，就是让轮胎的正面，然后和咱们的马路牙子去接触。
1: 这个真是，你要是说一个轱辘先上，斜着上的话，你会发现
0: 都是侧面。
1: 对，侧边，大家可以现在就脑补一下，也能看得过别人上。
0: 对，
1: 你就会发现它是侧边，侧边应该是在轮胎当中，我觉得是壁最薄的。
0: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嘛，轮胎壁最薄的就是侧边，让正面去进行吃力的情况下，哎，我们这个轮胎呢，你正面它有非常厚实的这种钢丝，
1: 对，
0: 哎，它比较结实，你在上的过程当中啊，侧壁容易变形，但是呢。它没受到剧烈的挤压，我们正面上和侧面上，哎，就是说这个
1: 受力均匀，
0: 哎，
1: 它就是不会把你轮胎挤变形，因为你看你侧面壁薄，它就能挤变形。咱们会发现有的人在停车的时候啊，就觉得我要停得近一点儿，贴马路牙子旁边，你会发现它给轮胎挤的就变形了，鼓起来这一块儿。
0: 对，
1: 但你要是直接，碰到马路牙子这个底部。你会发现它就没有说鼓包情况啊，给挤压的情况，这就是因为它这厚，受力均匀。
0: 对，我们来做一个比喻啊，你去试想一下，咱们那些就是越野车，什么牧马人那种大越野车，
1: 纯大的那种，
0: 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大的那种轮胎。
1: 对，
0: 你看他们这种车啊，在越野过程当中，我们去爬什么，又什么石头啊，又什么，他们都是轮胎正面去
1: 对
0: 往上爬，
1: 就很尖锐的，它也会直接冲，它不会说来吧，我这个从旁边呢。
0: 哎，
1: 或者是我斜着来，它不会，它就直接往前冲，然后就能冲上去。
0: 对，因为当你正面受力的时候，我们正面和侧边它是都不容易受伤的。
1: 对，
0: 它是这样的。其次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慢爬。哎，
1: 慢慢上。
0: 对，你不要硬冲，
1: 那你就上不去呀。
0: 如果说你的车抓地力还好的情况下，它就像爬台阶一样，它是慢慢慢慢能挠上去的。
1: 一点点上。
0: 哎，对，慢慢爬上去，让我们轮胎顶住马路牙子边缘，然后呢，我们再慢慢踩油门。你别说一下我踩油门，我使劲踩，那可不就是后轮原地这个
1: 一般都
0: 冒烟吗？
1: 我上
0: 不
1: 去，
0: 对不对，
1: 我就使劲加油呗。
0: 哎，你就是说顶住之后慢慢踩油门，让它受的那个力慢慢爬上去。
1: 对，
0: 它不是说一下我冲上去了，它是爬上去的。那这样来讲呢，我们就对轮胎的伤害能小一些。但是呢，千万不要说我离开一段距离我再整个助跑啊，
1: 会这样会这样
0: 说的其实都是大家就是操作过的，是吗？
1: 你说这个其实咱今天聊可能很多人现在脑补画面了，说那怎么办，能往后倒一下冲一下。
0: 哎，对，我冲一下，
1: 冲一下是上去，
0: 是不是啊？我这一下不行，我给悠上去，
1: 其实就是所说的悠上去了。
0: 哎，但其实这样来讲啊，就是你冲上去的话，我们的轮胎呀，包括轮毂啊、悬挂呀，其实都受不了。
1: 其实这好像对悬挂是最受不好的，
0: 对，
1: 因为你是悠上去的，它就是不一样的。你要是咱们慢慢上去，悬挂的可能受力点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所以尽量啊，咱们就是如果能这样做，咱们就这样做；如果能不爬坡，咱们就能不爬马路牙子，咱就不爬马路牙子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1: 我是美玲。
10: 那这一时刻呢，进入到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2: 婉彤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由于受这个省运会的影响啊，我们所有的交警呢都已经在这个一线来进行这个执勤。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带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省运会啊，包括我们省运会要对哪些路况来进行封闭，包括我们到这个封闭的时间。那么我们这个省运会呢是属于这个4年一届啊，这个是咱们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那么在咱们燎原的举办，也是咱们吉林省这个属于是规格最高而且规模最大的一个综合性的体育盛会。那么咱们此次的省运会呢，已经是有很多的项目啊，然后这些的这个组别呢也分别在不同的场馆来进行比赛，像我们咱们大学城的篮球馆也是临时的作为我们比赛的乒乓球馆，所以呢有很多的乒乓球队员呢在咱们大学城的篮球馆来进行比赛。还有呢，像一些这个跑步的运动员呢，包括一些的其他类的小项目的这个组别呢，有一些是在咱们全民健身中心的这个附近的场馆。那么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分头比赛呢，所以我们这个像这个大学城一边的这边的路段呢，包括像咱们400货以400货这个全民健身为中心的一些主要的这个干路， 届时会进行全封闭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就是赛会期间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外地运动员，他们属于是昨天就抵达了辽源，因为今天所有的运动员呢需要到咱们这个是咱们大学城的篮球馆来进行一个体育的一个测试来审核。那么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我们有很多的运动员在那边来进行这个反兴奋剂的一个考试，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可能是我们那边的场馆的这个交通秩序呢，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观赛的游客大量的来到辽源，我们这个城市的车流呢，也届时会比较增加，也比较增大，像这个我们也启用了临时的这个交通管制。像对这个体育中心周边的这个部分路段呢，包括我们今天晚上在超级万举行的开幕式，届时呢我们超级万附近的这个路段也会属于是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晚上要到超级万去看开幕式的咱们一些这个运动员或者是运动员的家属，咱们尽量不要选择开车了，尤其是这个夜间呢天气比较寒冷啊，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公交车包括这个出租车也可以这个抵达前往，我们附近的这个路线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这个交通管制，非必要呢不要前往赛事的一个核心的路段，避免这个扎堆拥堵。再一个呢，就是场馆周边呢严禁这个随意的占道停车、压线违停，接送亲友包括接送参赛人员呢做到这个即停即走啊，不要长时间的占用车道，服从现场交警志愿者的指挥疏导。再一个呢，就是遇到这个运动员的大巴以及赛事保障车辆呢，希望咱们室内的所有的驾驶员师傅能够做到主动礼让，包括一些行经的路口啊以及人行横道，一定要做到这个减速慢行，礼让行人。

尤其是注意避让观看赛事出行的老人和孩子。再一个呢，就是摒弃这种行车的陋习啊，不车窗抛物，车内呢备好这个垃圾袋，开车呢不接打手机，不超速，不抢行，拒绝疲劳驾驶，酒后驾车，安全的文明出行，当好咱们辽源的东道主。还有呢，就是提醒咱们一些这个出租车司机，包括网约车的驾驶员，礼貌待客，规范运营，不拒载，不议价，维护好咱们辽源城市流动窗口的一个形象，用贴心服务迎接八方来客。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啊，想要参赛的，据说呢，今天晚上参赛的人数呢，可能会达到5000人以上啊，所以这个人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咱们尽量呢选择错峰出行，像我们在这个400货办公的，有一些这个企事业单位，咱们尽量呢，可能是或者是咱们下班呢，可能早走个10分8分啊，或者是你就晚走一段时间。因为到晚上可能是5点多左右呢，我们这个车流量呢也会出现一个这个特别拥堵的一个状态吧。所以呢，咱们尽量呢选择这个错峰出行啊，让我们共同保障省运会这个赛事交通一个顺畅，一起为这个省运会呢加油助威。而且呢，我们像这种门票呢，也是属于这种售卖，就是这个咱们属于是惠民的免费观察啊。具体呢，咱们需要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查看一下。如果有想去参赛的，咱们提前看一下，是应该如何预约，包括是可能比如说你到达现场之后呢，你没有进行预约，可能你也进不到赛场当中去。所以呢，尽量呢，咱们提前了解一下。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交通管制的一个时间啊，以及对这个低慢小航空器实施临时管制的一个通告。我们交通临时管制的时间呢是2026年9月7号的12时，以至开幕式彩排结束。还有呢，就是咱们9月8号12时开幕式结束啊。像9月7号的全天以及9月8号一直到13号。中间都是我们交通管制的一个时间，管制的区域呢，也是从这个400货的路口，以及至这个前雨路口，也就是咱们泰安大路与义宁街交汇处的一个路段，矿店西街，包括这个仙人河西路、和宁街的市二右路口，以至至这个报社铁道口、矿坪胡同。这个一左一右呢，都是我们管制的一个区域啊。还有呢，就是低慢小的航空器临时管制的区域呢，是咱们市体育中心周边1公里范围内空域。如果有想带孩子玩这种这个低空飞行的一种这个航空器啊，咱们选择一定要远离这个区域。再一个呢，就是活动期间管制路段禁止社会车辆、非机动车通行停放。也是不允许的啊，我们一定要把场馆附近的这个道路一定要清空啊。那么低慢小航空器临时管制的措施呢，就是未经批准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升放航空模型、无人机、孔明灯、包括风筝、气球等各类空飘物，经依法批准用于电视转播、航拍、应急救援、气象勘测等活动除外。除了这些用于电视转播、航拍以及救援和勘测的活动之外，其他的一概不允许啊。还有呢，就是希望这个也是咱们这辽源市公安局也是倡导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啊，在此期间呢，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路线以及这个时间，绿色出行。那么同时呢，公安机关呢也将根据活动的进度以及道路通行实际，适时的调整交通管制的区域以及时间，最大限度保障广大市民出行畅通。那么根据辽源市城区烟花爆竹燃放管理办法的一个规定，在这个禁放期间时间以及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罚。这是咱们辽源市公安局啊9月3号发布的一个这个临时的管制的一个通告，也希望咱们所有的辽源市民都能够按照这个通告来进行执行啊，助力咱们省运会做到咱们辽源市东道主的一个这个身份吧。

0: 也希望咱们在此期间呢，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都能够平安出行。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景观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最后呢，祝贺咱们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在辽源能够圆满的举行。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好的，感谢乐乐。

0: 犯罪。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总有一些事儿是你不知道的。今天咱们首先来了解一个大虫子，这个虫子的名字叫做蝗虫。哎，一听到这个名儿啊，是不是就是总与一些比如说像寸草不生这样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很多啊，就是想到蝗虫，在脑海里边想到的都是一些灾难的景象啊。那么自古以来呢，他们就是人类农耕文明中最具毁灭性的梦魇之一呀。然而，在这种令人敬畏的集体力量的背后，藏着许多让我们颠覆认知的一些惊人的事实。今天呢，咱们就来一同揭开关于蝗虫的十个有趣的冷知识，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生物。首先呢，你可能会认为这蝗虫啊和那个蚱蜢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昆虫，但实际上所有的蝗虫本质上都是蚱蜢。哎，但并非所有的蚱蜢都能变成蝗虫，你看看多么神奇。这蝗虫啊可以被看作是某些蚱蜢在这个种类的一些特

条件下的一个超级变身的一个形态。哎，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呢，这些蚱蜢是独居，温和而且无害啊，这种散居的形态生活，颜色呢多是与绿色或者是棕色啊，是这样的。然后他们会与环境融为一体。小时候在农村玩过的朋友都知道，是吧？哎，有没有小时候烤过这个蚂蚱的？大蚂蚱，翅膀一薅，穿一串，打火机一燎。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是不是啊？哎，但是当环境变得拥挤，食物资源开始紧张的时候，一场惊人的生理和行为巨变就会启动。哎，这些个蚂蚱也叫蚱蜢啊，他们会从和平主义者转变为极具攻击性和破坏性的群居者，而且它这个体色也会变得鲜艳醒目，多是以黄黑色相间的。吓人了，这就变身了，而且变身之后它的食量大增，并且疯狂的繁殖。也就是说不缺吃不短穿的时候，一个个的哈，哎，归隐山林，个人修行个人的。一旦缺着吃短着穿了，就集体变身。这种从散居型到群居型的转变是蝗虫生物学当中最核心的一个特征，哎，也是其能够形成毁天灭地般灾害的关键所在。从这个道理上哈，似乎我们想到了一个事儿，如果把他们都喂得饱饱的好像也不行哈。咱们再来说这蝗虫它自己变身的一个开关啊，究竟是什么触发了蚱蜢转变为蝗虫的开关呢？答案是出乎意料的简单啊，它呢就是因为频繁的身体接触才发生的转变啊，这是在开关。当这个蚱蜢啊这种群密度急剧增加的时候，它们不得不挤在一起的时候，哎，后腿呢会不可避免的频繁的相互摩擦碰撞的时候，这种持续的触觉的这种刺激，尤其是对于后腿的这个特定部位的碰触，就会使得蚱蜢体内一种名为叫做血清素的化学物质水平就会急剧升高。而血清素普通呢，它通常与情绪和行为调节是有关的，而在蚱蜢的体内，它扮演的是启动群居化程序的关键角色。仅仅几个小时的持续碰触，就足以让一只独居的蚱蜢在行为和生理上开始向群居型进行转变。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启，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包括颜色啊、食欲啊、繁殖能力的巨大变化，最终呢，将一个个孤独的个体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毁灭性力量。这回了解了吧，蚱蜢啊不能碰它后腿儿，让我想到了老虎。老虎也有自己这特定的不能碰触的地方，这蚱蜢的后腿儿也不能频繁的碰触，朋友们知道了吗？再了解这个蝗虫呢，它还可以通过体香来召唤同伴。哎呀，没想到蝗虫竟然也有体香。当蝗虫开始集聚的时候呢，它们如何呼唤远方的同伴加入队伍呢？对吧？你总不能说我这一两个我就变成蝗虫了之后，然后我就能召唤别人。它是如何呼唤那些人加入自己的队伍的呢？科学家们经过了很多年的研究，终于破解了他们的通讯密码啊！研究发现呢，群居型的蝗虫会释放一种名为叫做四乙烯基苯甲醚啊的这种挥发性的化合物啊，这种物质呢，对于蝗虫来说呢，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无论是性别、年龄，无论是散居的还是群居型的，都会被这种物质所吸引。更有趣的是什么呢？这种群聚信息素的产生值啊是非常低的，仅仅4到5只蝗虫聚在一起就能够开始释放这种信息素，从而呢就会吸引更多的同伴加入。你加入，我加入，大

大家一起来都释放这种信息素，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这个循环，最终会集结成以数以这个亿计的庞大的黄群群呢、啊、你说这种臭味相同的化学通讯机制实在是太可怕了，而且这种机制呢是蝗虫的这种蝗群能够迅速扩大规模而且席卷一切的核心的秘密之一，也为科学家研发绿色环保的这种蝗灾防治技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聚一起，一起杀，或者是直接啊把他这个信息素给打乱，让他们聚不到一起去。哎，再来说这蝗虫啊，它是一个行走的毒药包啊，别说不信，真的是啊。面对鸟类啊和一些爬行类还有这蛙类等一些众多的天敌，你像蝗虫并非是坐以待毙的，当它们转变为群居形态之后，它们会特意的取食一些含有毒素的植物，将这些植物中含有的一些毒然后储存在自己的体内，这样一来呢，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行走的毒药包，捕食者一旦尝试捕食之后啊，就会尝到苦头啊，甚至是中毒。此外呢，当受到攻击的时候呢，一些蝗虫还能够将本体内的这个苯乙腈转化为剧毒的氢化氢，然后给天敌带来致命一击。这种将自己变得不好吃甚至是有毒的策略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化学防御机制，使得许多的天敌在面对这种庞大的蝗群的时候也只能是望而却步了，所以也极大的提升了蝗群的整体的生存能力。太聪明了，先让自己香水有毒了。蝗虫的鸣叫声啊并非是来自于口腔，这个事儿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啊，而是通过摩擦身体部位所产生的声音啊。它们通常呢会利用后腿内侧的一排小凸起，像拉小提琴一样摩擦前翅的翅膀，然后呢从而会发出了标志性的叽叽叽叽这样的声音，并不是嘴里发出来的。这种独特的翅腿发声的方式也是他们求偶和交流的一个重要手段。更有趣的是，蝗虫的耳朵也就是它的听觉器官并不是在它的头部，而是在腹部的第一节两侧，这个呢被称作为叫做鼓膜器官的这个结构是一层薄薄的薄膜啊，能够感知声音的波动啊。所以呢下次当你看到一只蝗虫在唱歌的时候，当然这唱歌咱得加个引号啊，请记住它呢是在用腿拉琴，用肚皮聆听同伴的回应，并不是嘴和这个口和声带发出来的声音啊。在许多人的眼中，蝗虫是令人恐惧而且挺害怕的啊，就是它是一种害虫啊。但是在世界上很多的地区，它自古以来就是一道营养丰富的美食佳肴。无论是在墨西哥还是在印度尼西亚啊，油炸或者是烧烤蝗虫，这都是一道独特的啊，别具一格的独有风味的当地的美食。科学研究表明啊，这个蝗虫呢它富含有高质的蛋白质啊，非常高质量的蛋白质，含量可达15%到16%左右，其氨基酸组成非常接近于人体的需求，而且极易消化吸收。此外呢，蝗虫还富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比如说 ABC， 还有矿物质，比如说磷、钙、铁、锌，以及对心脑血管有益的卵磷脂和人体必需的甲壳素，蝗虫都有。另外呢，与传统的一些比如说养殖家畜的一些相比呢，养殖蝗虫等一些昆虫对于环境的压力会更小一些，是一种更加可持续的蛋白质的来源，因此呢被一些专家视为解决未来粮食危机的理想选择之一，就是蝗虫。未来的某一天，有可能它会成为我们的口粮哦。
哎，小的时候真的是把这个蚂蚱。

然后炸一下呀，烧一下，烤一下，吃起来真挺香。哎，在历史记载当中哈，最惊人的一次蝗灾是发生在1875年，在美国发生的。当时呢，一个由现在已经灭绝的啊，就是当时叫做落基山蝗啊组成的蝗群，席卷了美国西部。据估计啊，这个蝗群覆盖的范围可达2900公里，宽度约180公里。我的天哪！哎，这个据说呀，这个当时包含的蝗虫的数量可能达到惊人的3.5万亿只。这得炸多大一盆呢？一只成年蝗虫呢，每天能够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粮食约2克左右啊，这就意味着这个庞大的蝗群呢，一天能够吞食到数百万吨的植被。所以呢，它的所到之处，农作物、草地乃至于树皮都被啃食殆尽啊，造成了无法估计的经济和生态损失。这次事件呢，至今仍然被认为是地球上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动物集群之一，展现了蝗虫这种生物令人难以置信的集体力量啊，挺吓人啊，确实挺吓人啊。尽管蝗虫啊，比如说它这个蝗灾，它会给这个农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在自然的生态系统当中，蝗虫也扮演着其独特的角色啊。作为初级消费者，它们大量取食植物，在生态系统的这种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当中占据着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在没有成灾的这种情况下，它们是许多动物的重要食物来源，也维系着这个食物网的稳定。即使在形成蝗灾的时候呢，它们也并非只有破坏。当庞大的蝗群迁徙并且最终死亡之后，其大量的尸体会分解，将大量的有机和营养元素，比如说像氮、磷等，迅速归还于土壤当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起到了一个重新分配和激活生态系统养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这种作用的代价是惨重的，尤其是在与人类争夺粮食资源的时候，那么蝗虫的生态角色便被其害虫的身份就完全掩盖了啊。那说到这儿，蝗虫有没有天敌？指定有啊，现在一些短剧里边都渗透出来了，鸡鸭军团呢。人类与蝗虫的这个斗争史啊，也是一部不断寻找蝗虫有效天敌的探索史。蝗虫的天敌众多，你看有鸟类、蛙类，有寄生蜂，还有蜘蛛等等，都是它的天敌。但是在咱们中国，利用天敌制蝗有着悠久且充满智慧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就莫过于木鸡制蝗和木鸭制蝗啊。那么实践证明，一只鸡或鸭一天可以吃掉数十甚至是上百只的蝗虫。那么面对蝗灾的时候，组织鸡鸭军团进行围剿是一种非常环保而且有效的生物防治方法。此外呢，科学家们还在探索当中利用微生物进行防治，例如一种名叫做蝗虫微孢子虫啊的真菌，它对蝗虫是致命的，却对其他的生物是无害的，可以被制成生物农药啊。这些方法呢，就相当于大规模喷洒化学农药，对于生态环境呢也更加友好，也体现了咱们人类在应对蝗灾问题上日益增长的生态智慧哈。那么历史上，你像在咱们中国也是深受蝗灾之苦的国家之一，史上关于飞蝗蔽日的记载比比皆是。然而在今天呢，虽然局部地区的蝗虫仍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像古代那样动辄覆盖一个王朝的大规模的就是蝗灾，确实已经基本灭绝了。这背后呢有多重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国建立了一套成熟高效的现代化的蝗灾预警和防治体系。
系，利用了遥感技术，还有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全球定位系统等 3S 技术啊，可以对蝗虫的滋生啊，或者它的种群的密度啊，进行实时的监测和精准的预测。一旦发现蝗灾苗头，便可以迅速的调动无人机等一些设备进行精准的化学或者是生物防治，将蝗灾呢消灭在萌芽状态，真正做到了飞蝗不起。所以呢，飞蝗不起，那就不能成灾了，是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5无线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作为人类呀，这个呼吸是必不可少的，要是不喘气儿的话那可不中。我们每天的呼吸呢都要超过20000次哈，这是从咱们出生那一刻便伴随着我们的一个动作啊，似乎这呼吸好像是挺平凡的一件。

科学的答案是，我们减掉的大部分脂肪实际上是通过呼吸排出的，朋友们。当我们减肥的时候呢，储存在脂肪细胞当中的甘油三酯在复杂的代谢过程当中会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并释放出能量，所以研究就表明了要减掉10公斤的脂肪，其中高达8.4公斤都会转化为二氧化碳，是通过你的肺部被呼出去的，而剩余的1.6公斤则是会变成水，通过尿液、汗液等一些形式排出体外。所以说你的每一次呼吸都会呼出多余的体重，当然了，前提是必须通过像运动啊或者是一些来触发你的脂肪分解啊，就是也就是说你脂肪分解了都是大多数都是被呼吸给带出来的。一口肥肉，又一口。但是朋友们不能说我就是为了减肥我就多呼吸，会缺氧的。第二个有关于呼吸的冷知识啊，就是我们这个呼吸的工具啊，不是工具，器官啊，就是我们的鼻子。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鼻子的左鼻孔和右鼻孔它们的工作强度是不同的啊，你可能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就是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刻你都只会主要依靠一个鼻孔呼吸。就是说你看我现在我一吸气我才发现原来我今天的这个主要负责呼吸的鼻孔是右鼻孔啊，收音机前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看看你今天主要呼吸的鼻孔是哪个鼻孔啊。这种现象被称作为叫做鼻周期啊，我们的身体的自主神经系统呢会以几个小时为周期，然后交替的让一侧的鼻孔的血管啊充血，然后呢组织膨胀，从而呢就会轻微的堵塞这个气道，然后让另一侧的鼻孔呢会保持通畅。这个过程是完全无意识的，不是我们自主能够控制的啊。这种交替的工作机制有好多好多的好处，一方面呢它可以让轮休的鼻孔有机会恢复湿润，然后防止鼻腔黏膜因为持续的气流冲击而变得过于干燥。另一方面呢，不同的气流速度会影响到嗅觉感官捕捉器啊，会捕捉到这个气味分子的效率。所以这个鼻周期的存在呢可能有助于我们完全的感知环境当中的各种气味。我今天这个右鼻孔此时此刻工作状态是这个工作能力比较好啊，工作状态也非常的好。哎，收音机前您现在是右鼻孔还是左鼻孔正在工作呢？他们都调休，你瞅瞅。再有呢，就是我们在长大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会忘记一件事儿，叫做腹式呼吸啊。其实大家伙可以观察一下啊，如果家中有小孩的情况下，婴儿在睡觉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他的小肚子会跟随着呼吸的节奏然后起伏，这就是最自然而且最高效的一种呼吸方式，叫做腹式呼吸。这种呼吸方式呢主要是依赖于膈肌，也就是位于我们胸腔和腹腔之间的这个肌肉啊，这个膈肌的升降来进行完成的呼吸。那么在吸气的时候膈肌会下降，将空气当中的空气深深地吸入到我们的肺部的底端，腹部呢会随之隆起。呼气的时候膈肌上升，然后腹部回缩，这种深度的呼吸能让肺部得到充分的扩张，最大化的吸入氧气。然而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由于压力呀、不良体态啊，比如说久坐、含胸啊，以及一些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大多数的成年人会不自觉地转向以胸部扩张为主的这种叫做胸式呼吸啊。胸式呼吸呢，它这个吸气的时候会比较浅，每次吸入到氧气呢会量比较少，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导致比如说像慢性缺氧啊，或者是焦虑啊，再或者是紧张。幸运的是什么呢？幸运的是啊，我们如果要是想得到这种腹式呼吸的习惯，是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练习可以完全重新掌握这项与生俱来的这个技能。

找回婴儿时那般放松深沉的呼吸的。所以说朋友们，如果你经常用胸部去呼吸的话，不妨尝试着锻炼一下腹式呼吸啊，小肚子使使劲儿，是吧，吸气的时候小肚子跟着扩张一下啊，我们来练习这种呼吸功能，使它找回我们从婴儿就会的这个基本功。第四个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叹气，对吧？但是大家要知道，叹气其实是为了重启肺部，所以才会叹气。在我们的文化认知当中呢，叹气常常与悲伤、无奈或者是疲惫等一些负面情绪联系在一起。但是啊，朋友们，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叹气其实是身体一种至关重要的一个自我调节机制，它像是一个温柔的重启按钮，能够帮助我们呼吸系统恢复正常的功能啊。所以说，朋友们别害怕叹气。也别总是劝自己少叹气。哎，这是一次肺部重启啊。在我们进行正常的浅呼吸的时候呢，肺部深处的微小气囊，我们管它叫做肺泡，有一部分可能会逐渐的塌陷，就像是没有充满气的气球。哎，如果塌陷的肺泡过多，就会降低肺部的气体交换的效率，导致呢体内的氧气水平下降，此时呢身体就会自动触发一次深度的呼吸，那也就是叹气啊。这次的吸入的气体量大约是正常呼吸的两倍左右，那这股强大的气流能够重新撑开那些偷懒的肺泡啊，然后优化肺部功能，让呼吸系统恢复到最佳的工作状态。所以呢，下一次当你无意识的这种叹气的话，别着急判断自己的情绪，或许你的身体只是在进行一次聪明的自我维护，重新来激活一下我们的肺部。哎，再激活一下。别以为说呼吸只是为了维持我们基本的生命体征啊，有的时候我们人类的情绪是真的可以被呼吸所掌控的，你别不信。你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气到发抖，或者是紧张的喘不过气儿，这些日常的表达精准的就揭示了情绪实际上与呼吸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啊。事实上呢，这种联系是双向的，情绪可以瞬间改变我们的呼吸节奏，而我们也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调整呼吸来主动管理情绪。当我们感到恐惧或者是焦虑的时候，那么交感神经系统呢会被激活，这个时候我们会心跳加速，呼吸呢就会变得短促啊，而且非常的浅，这是我们身体在为战斗或者是逃跑这种反应做准备。相反呢，当我们处于放松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副交感神经系统占领了主导地位，呼吸则会变得深沉而平缓。关键在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原理反向操作，朋友们啊，通过刻意的练习像缓慢深长的这种腹式呼吸，可以直接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然后向大脑传递一切安全的这种信号，这呢就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的心率，而且放松肌肉，从而呢就会缓解紧张、焦虑和压力感。这项简单的技术是许多冥想和放松疗法的核心，它赋予了我们一个强大而且便捷的工具，就是随时随地的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啊。这个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你比如说比较紧张的时刻，像以前主持一些晚会的时候，上台之前难免有一些紧张的情绪，都是通过深呼吸来进行调整的啊。所以说升级前您如果有一些比如说焦虑啊、不安呐、彷徨啊，或者是身体属于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深呼吸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啊。再有呢，就是在陆地的哺乳动物当中，人类的憋气功能啊，这种能力是相当弱的。终于有一项就是功能是我们超越不了其他动物的啊。尽管人类可以通过训练，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自由潜水员在水下憋气的时长可以达到数分钟，但是实际上在整个陆地上的哺乳动物的王国里边，我们的天

生憋气的能力其实相当平庸的，许多我们熟悉的动物都能够拥有远超人类的闭气能力，比如说河马。你这河马看起来挺笨重的，但是他们在水下轻轻松松就能待上5分钟甚至是更久啊。以建造水坝闻名的河狸啊，一次潜水闭气时间可长达15分钟。这是咱们人类即便是超越了极限也不可能到达的一个高度啊。另外呢，自然界里边的憋气冠军当属于那些个就是海洋哺乳动物，比如说抹香鲸啊，它们能在海底屏住呼吸超过90分钟。这些动物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的闭气，是得益于一系列的生理上的超级装备啊，包括比人类更高浓度的像肌红蛋白啊，更高效的氧气利用机制，以及在潜水时大幅下降心率以及减少耗氧能量的这种能力。相比之下呢，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人，我们平均只能够闭气到30到60秒左右，确实是困难户了哈。再来说啊，我们如果要用鼻子呼吸的话，会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哎，这个你们信吗？来解释一下它的科学原理啊，用鼻子呼吸还是用嘴呼吸，看似只是我们一个个人习惯的问题，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选择用鼻子呼吸对我们的大脑功能，特别是记忆力方面，有着意想不到的益处。研究发现，通过鼻子吸气的时候呢，气流会刺激鼻腔内的嗅球，而嗅球又与大脑当中负责记忆和情绪处理的关键区域，比如说像杏仁核和海马体，它们是紧密相连的。这种节律性的刺激就像是为大脑进行同步一样，能够增强这些区域的神经震荡活动，从而会提高记忆编码和提取的效率。那么在一项实验当中啊，研究人员发现，人们在用鼻子吸气的时候，识别恐惧的面孔的速度就会更快，回忆物体的效果也会更好。那么用嘴呼吸的时候则没有这种增强的效应。这就意味着鼻子不仅是呼吸的通道，更是连接外部世界与大脑记忆中枢的一条特殊的通路。保持鼻子呼吸畅通，或许是提升你脑力最简单的方式啊。哎，我得清理清理我的鼻腔，让它保持畅通，好提升一下我的脑力。再有呢，就是我们永远无法通过憋气自杀。这是一个略显黑暗的一个这个好奇心的问题哈，就是人是否能够通过主动憋气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呢？答案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强大的求生本能和自主神经系统会阻止这种行为发生啊，那你被迫的指定是不一样的，咱说这个主动性的啊。当你开始憋气的时候，血液当中的二氧化碳的水平会迅速升高，这种二氧化碳的积累会向位于脑干的呼吸中枢发送越来越强烈不可抗拒的信号，它就会迫使你恢复呼吸啊。即使你用意志力强行对抗这种冲动，最终呢也会因为大脑缺氧而失去意识。但一旦你昏迷过去，自主神经系统就会立即接管你的身体的控制权，然后你的呼吸呢就会自动恢复了。这个强大的生理保护机制确保了呼吸这一个生命基石不会被我们的主观意愿而轻易中断。好事啊，这是好事啊。再有呢，就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就打破了常规的呼吸节奏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演讲啊、唱歌的时候依然能够就是顺畅的呼吸啊？比如说现在正在做节目的我，不停地说话，但是也能够顺利的呼吸。这就是因为在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精妙地调整呼吸模式，以适应语言表达的需求。正常的静息的呼吸是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节奏啊，呼气吸气，这种呼气的时间略长于吸气的时间。然而呢，一旦我们开始说话的时候，这个节奏就

会完全被打破。我们会在说话前进行一次快速的深长的吸气啊，就像是我现在一样不停的啊，然后呢在随后的长时间的呼气的过程当中呢，通过声带和口腔的配合，将气流转化为一连串的词语或者是句子。这个过程呢被称作为叫做言语呼吸。整个过程受到了大脑皮层的精确控制，它会根据你想要说的句子的长短啊，它的长度和音量来决定一次性吸入多少的空气，以及如何平稳持续的释放这些空气。这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协调运动，展示了我们大脑在多项任务处理上的一个惊人能力啊。一个我们要了解呼吸的啊，也一定要了解的，就是我们人类的呼吸非常的重要。在哪儿？就是你的长相有可能会因为你的呼吸方式而发生改变啊。长时间用嘴呼吸不仅会影响身体健康，还可能在不经意间重塑你的容貌，尤其是在儿童和青少年的生长发育阶段。当人们用鼻子呼吸的时候，舌头会自然地顶向上颚，这个力量呢有助于上颚骨和面部中部的一个正常的向前向宽的这种发育，从而形成一个轮廓分明、牙齿排列整齐的面容。然而当一个人因为鼻炎或者是腺样体肥大等多项原因长期的用嘴呼吸的时候，为了打开气道，舌头就会被迫的放低，嘴唇呢也经常会张开。这种异常的肌肉力量平衡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我们上颚得不到舌头的支撑，可能呢发育的又高又窄，导致牙齿拥挤，下颚骨呢则可能会向后向下发育，形成所谓的腺样体面容。然后呢这个特征包括比如说像下巴后缩呀，脸部拉长啊，嘴唇厚啊，而且向外翻呐、啊，眼神呆滞等等。虽然说成年之后我们面部的骨骼就已经定型了啊，改变有限了，但是及早纠正儿童的呼吸习惯，对于塑造健康和谐的面部轮廓是至关重要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则经，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里，从军行这样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它叫青海湖，可在从前的从前，也许它没有那么美，但是在诗人的眼中，那里应该会很美。诗句的美我们见得到，如今的青海湖，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蓝，相信它的美只有你亲自看到才会觉得如此震撼。

海湖，位于中国西北的青海省，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中国西部地区最美的风景胜地之一。它以独特的青绿色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

岩中部，海拔高达3200多米，周围围绕着雄伟的群山和广袤的草原，湖水呈现出瑰丽的青绿色，这种独特的颜色是由湖水中丰富的藻类和矿物质所造成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湖水波光粼粼，犹如一块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中。青海湖的周边生态环境非常丰富多样，湖岸边生长着茂密的湿地植被，是许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每年夏季，成千上万的候鸟会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形成壮观的鸟类盛宴。而湖水中的各种鱼类和贝类，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除了湖水本身的美丽，青海湖周围的自然景观也令人叹为观止。在湖的东北岸，有着著名的鸟岛，那里栖息着大量的候鸟和鸥类，是鸟类观赏者的天堂。而湖的西岸则是著名的茶卡盐湖，这里的盐可以说在阳光下闪耀着的是耀眼的光芒，犹如一片银白的海洋。青海湖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人们可以乘船游览湖面，欣赏湖水的美丽和周边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时还可以参观当地的牧民家庭，了解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青海湖以其青绿色的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已然成为中国最美的青绿版仙境。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湖水的颜色和周边景观的多样性。如果你也想体验中国西部的神奇之地，相信青海湖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目的地。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心中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蓝透着一份宁静和深邃，让人感觉大自然它的怀抱如此神奇。日出时分，青海湖的每一缕光都像是被告白，悄悄打动着人们的心。在茶卡盐湖望着天空的倒影，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仙境。骑行在盐湖边，感觉每一轮转都在酝酿着浪漫的瞬间。盐湖的水晶透着明，仿佛诉说着自然的秘密。

有人说，湖水把天空揉碎了，洒成一湖的蓝，在那里当晨光刚刚漫过湖岸时，水色是淡青的，像未干的墨，正午的风掀过浪尖，又会成透明的蓝，碎银丝的光在浪里翻滚，经幡的

影子落在水里，被湖浪轻轻推着走。原来青海湖的浪漫是让每种蓝都有去处，让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留下来，把心晾在风里，慢慢沾染上湖水的轻狂。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解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走进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歌曲《寂寞沙洲冷》是由周传雄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这首单曲收录在周传雄2005年6月29日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这首老歌可以说是很经典了。

0: 寂寞沙洲冷，很难把这首歌和诗词联系到一起。而对于周传雄来说呢，他喜欢的文化，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苏轼的《蒲扇子》，是他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一开始是吉他手在调整音律，突然周传雄发现这种接近西塔琴的音律搭配真的非常特别，于是周传雄在歌曲里加入了寂寞的冷调。而后他又在编曲上加了弦乐，这首歌里你细品会品出古色古香的一种感受，这种古色古香会在不经意里流露着对歌词还有曲调当中的那种细微的温度。我们来听《寂寞沙洲冷》。
1: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

苏轼的《卜算子》里面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你够喜欢。

歌曲《寂寞沙洲冷》自2005年发行之后，一经推出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当时拿下新城国立金曲大奖。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它是一代人 MP3 里循环无数次的经典呢？也许你正年少不曾听过，也许正值中年的你对这首歌很有感怀。当时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失恋疗伤的情歌，也有人呢是喜欢苏轼的《千年孤寂》，这首歌更是藏着周传雄起起伏伏的自己关于人生的故事吧。

周传雄这样一个创作人，他见过乐坛繁华，也尝尽冷清，拥有过万众掌声，也熬过孤身养病的长夜。骨子里像词中的孤雁，即便前路荒芜，也不愿随意将就。歌词里飘洒的油桐花、冰冷沙洲、独自徘徊的思念，不单单是他的人生写照，也可能是他不肯放下的那份心中坚守。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打动千万听众，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寂寞沙洲。岁月流转，如今再听寂寞沙洲冷，清冷旋律依旧直击人心。千年前苏轼独守沙洲，现代周传雄写尽半生孤冷。或许世间千万人都在寻觅温暖归宿，而我们大多时候需要一定坚持住属于自己的坚守，终会找到你心中的那份沙洲。

经典歌曲《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国风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这首歌旋律很美，歌词有着浓郁的武侠风，一经播出后就引起歌迷热烈反响，而周杰伦式的中国风也再度席卷乐迷的心。对此，周杰伦也透露，当时说创作这首歌有一些很关联的事件。他表示，2007年那场演唱会里，《千里之外》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演奏，当时的他写了一段旋律作为二胡的演奏曲，直到2012年的时候，他才将那段旋律做成完整一首中国风歌曲，就是这首《红尘客栈》。当方文山的词搭配周杰伦的曲，一首歌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武侠，光听着音乐就会有很多人有画面感，也将周杰伦的中国风让他更上一层楼。红尘客栈的音乐内容像一部音乐武侠，是一个身在江湖的人对江湖的厌倦，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许嵩的音乐总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他的素颜这首原创歌曲讲述的是青春年少那段岁月的回忆和怀念。时光荏苒，青春不在，当我们已人过中年时再次听到许嵩的歌，会不会一直听下去呢？时光里有很多老歌，而这些老歌也伴随着我们走过我们的岁月，希望你的岁月还在继续，我们一起让这些歌继续陪伴着我们，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这里都有音乐陪着你。

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往往它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孙楠和韩红的这首《美丽的神话》，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情感支持与理解的深刻映射。《美丽的神话》送给你。好，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声再会，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你是否也有这种感觉，过一段时间必须去独处一会儿？网上流传过一份国际孤独登记表，一个人逛超市，一个人去餐厅，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吃火锅等等，这些活动按孤独的等级被排序，大家纷纷代号入座，颇有点比惨大会的意味。这样的独处在旁人看来难免有些心酸，要是一个人去吃海

底捞火锅，服务员还会贴心地在你对面的空座位上放一只熊玩偶，让你看起来没那么孤单。子未独，焉知独之乐呢？或许独处的快乐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享受。在异样的目光之下，在热闹的狂欢声中，逃离人群，偷偷去独处，需要一些勇气。但是一旦推开了那扇扮演的门，就进入了另一个快活的天地。平日里生活总是被填得满满的，上班回家社交，风风火火，热热闹闹，最难得的反而是一段独处的时光。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家，到楼下了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最多的回答，需要独处。对很多人来说，在工作中是一位员工，回到家里是一位丈夫或者父亲，很可能一天之中只有在车上的这段时光才真正属于自己。在独处中抛下所有繁杂的思绪，慢慢放松下来，从紧张的工作慢慢过渡到生活的节奏中。或许独处还不仅仅是一个人待着这么简单，很多时候即便是一个人待着，还是不停地被外界打扰，因为兜里揣着手机、工作群、家庭群，与手机的讯息隔绝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处。他把每个周日设定为没有 WiFi 的日子，在这一天给手机断网，给自己腾出一段完整的独处时光。他有时会去长途骑行，去森林里漫步，或是在家宅着试花弄草。没有了外界的打扰，时间流逝也变得连续而缓慢，一天的时光变得非常丰富，安心而自在。孤独是一个人的清欢。回想起来，生活中很多美妙的瞬间都发生在独处的时刻。一个人心血来潮绕远路回家，迷失在新的风景里，发现了一家有意思的小店。刮大风的夜晚，泡一杯热茶，一个人窝在沙发里看书。周末的下午，一个人骑车去公园晒太阳，舒服地躺在草坪上睡着了。一个人去看电影，正巧包了场。一个人的影厅没有咳嗽声、说话声，也不用和同伴讨论剧情。电影结束后还沉浸在故事里，在静默中把这份感受延长。一个人旅行呢，走走停停，邂逅一路的风景。生命中有很多这样的时刻，并不觉得寂寞，反而很自在。尤其是在繁忙的生活中，懂得独处就像是掌握了一个恢复元气的秘籍。往往在年少的时候喜欢热闹，成熟之后反而更喜欢独处，或而发现热闹也不过是一群孤独的人凑在一起碰撞出来的聒噪罢了。独处时呢，没有外界纷扰，欢喜自由心生。依稀记得一个月色满圆的夜晚，朱自清先生暂别妻儿，踱步出门，找到的恐怕不只是一汪荷塘月色吧。他在文章里写道，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走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独处也是一种与自己的交往，当人潮退去，当喧嚣归于沉寂，面对的唯有自己。反观内心，或澄澈丰盈，或贫瘠空洞，

后在下山时，陪他一起下山的是100多部中短篇小说，还有无数张水墨。正盛的青春与最近的清幽，都化作了悠悠时光中一笔一画的深情。正是这6年独处的时光，为木心先生后来的人生旅程及创作做了铺垫。长久的磨难和漂泊未曾泯灭他内心赤诚的光，他孑然一身，孤绝而浪漫，淡定而逍遥地度过了一生。先生说，生活的最好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他爱的便是这寂寞与清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依然眷恋地提起这段时光。庄子曰，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世间多有合群之人，鲜有独有之人。让人望尘莫及的，便是那份在喧哗中独立自持的坚韧，在清静中内生丰盈的逍遥吧。人们常认为独处便是隔绝世界，封闭自我，但是独处的妙处在于保持开放的心态，与天地自然沟通。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周国平说，世界是我的食物，人只用少量时间进食，大部分时间在消化，独处就是我消化世界。和别人一起谈古说今，引经据典，但那是闲聊和讨论，唯有自己沉寂于古往今来大师们的杰作之时，才会有真正的心灵感悟。和别人一起游山玩水，那只是旅游，唯有自己独自面对苍茫的群山和大海之时，才会真正感受到与大自然的沟通。史铁生曾经10余年来摇着轮椅在地坛独处，感受着四季轮回，万物生长，也思索着人生命运。我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亡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虽然身体困在一把轮椅，一个公园，史铁生的心灵却与广阔的天地沟通，灵魂却坚韧而丰厚。当初梭罗独自住在瓦尔登湖旁的小木屋里，人们也常问他，你一个人住在那儿一定很孤独，很想见一见人吧，特别是在雨雪天里。而他从不感到寂寞和厌烦，反而享受着与自然亲密无间的生活状态，天地间的万物都是他的伙伴。独而天地宽，心胸阔然，又何须在乎身居一隅。独处不是为了独而独，孤独身处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一种淡然的心境。心无旁骛之时，独处便是一片诗意的土壤，生长出生命的丰盈。古有李白独坐敬亭山的相看两不厌，也有柳宗元独钓寒江雪的孤绝肃穆，今有独步花园中的惬意无为，独坐咖啡馆的清浅遐想，独酌月光下的自在微醺。何须效仿文人隐居山居，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独处方式，在独处中一呼一吸，一张一弛，灵魂缓慢生长，生活淡定从容。那么你独处的时候都喜欢干些什么呢？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云何以孤独呢？大概是因为变化莫测，没有停住，没有一抹眺望的眼光。但在云南，云从来都不孤独，它是不容缺席的主角，是诸多过客记忆里的惊鸿一瞥，更是云南这片土地最佳的语境。云南，云南，听上去就不像这世间的名字，因为云，这片增添了太多太多梦幻色彩。在他方，云只不过是再寻常不过的配角，可有可无。在云南则不同，云总有千姿百态，在山之崖、湖之畔、松之间、城之角，以绮丽，以热情，以温柔，以忧郁，以宁静，编织着一个个梦境。无论是匆匆而过的旅人，还是日夜相守的当地人，都被这一朵云、一片云、一溪云惊喜着，忧伤着。惊喜的是，大自然从来没有遗忘人类，灵动而秀美。忧伤的是，不管云还是人，留不下，也带不走什么。喜也好，忧也罢，在彩云之南，有云的日子总是美好的。记得去年年末，北方大多被寒潮席卷，天空灰蒙蒙的。就在这个时候，云南出现了七彩祥云，上了新闻。薄薄的一层，像是彩虹留在天空的云段。朋友圈的人沸腾了，有人打趣说，不需要心爱的人踏着七彩祥云来娶亲，家里就有。有人说，云南最难带不走的特产就是云了。有人说，修图师都不敢这么修云，只有云南敢。一片云温暖了整个冬季。云南的云确乎是云南的特产，七彩云、火烧云、望夫云、玉带云，云云不断，云出美的层次，自有一个完整的云谱。我想，这云谱可粗略地分成戏剧的云与抒情的云。戏剧的云是突如其来的，是悲壮的，是震慑人心的。记得有一次回家，从北京出发的时候，万里无云，到了昆明，一下车映入眼帘，便是一大片的火烧云盖住了天空，仿佛触手可及，壮观却不压抑，绚烂却不庸俗。云的尽头是太阳正在回家，而我也回到了云的故乡。戏剧的云很调皮，有时它像龙卷风袭来的猝不及防，以为会有狂风暴雨，但它只带来灿烂的阳光雨。有时它像一双翅膀，守护古老的房子，有时它化作一个多情的女子，等待着她的归人。每每云的戏剧表演，总是引得路人一阵阵惊喜，狂拍照，留住云的调皮，亦留住此刻跳动的心脏。如果说戏剧的云是偶来的惊艳，那抒情的云就是日常的惊喜。云的抒情，或在清晨的鸟语里，一片散开的薄云温柔了整片天空，像一首没有句点的诗；或在某个小镇的矮石街上，伴着樱花荡开一朵朵小云，像一段古灵精怪的歌谣；又或在翠湖边池洱海边的黄昏，绯红害羞的云等待月亮的到来。春江花艳月里诗一句，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白云兴许是无情物，空留江浦上的断肠人，

而在云南，这般的惆怅不必有，因为那云的戏剧与抒情啊，时时都在自由快乐的游荡，只要你愿意停下来看一看。云在云南为什么是不容缺席的主角呢？又或者说，云南为什么是云的家乡呢？当然是因为有太多的天然可爱的配角了。最为珍贵的配角莫过于洁净的蓝天。每个到云南的人大概都被蓝天征服。云南海拔较高，加之污染较少，这片蓝天几乎是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馈赠，蓝得耀眼，蓝得纯粹。白云在这蓝天里白得不像话，白得好像近在眼前，伸手都能触摸到。最沉稳的配角是山，山让云有了无限变化的可能，山有了人文性。沈从文说，云南的云似乎是用西藏高原的冰雪和南海常年的热风两种原料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唯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尤以天时晴明的黄昏前后，光景异常动人，完全是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水墨画般的云在大理、雨崩、丽江最为常见，云常常化为云烟，缠绕着墨绿的群山之中，宛如仙境。这般云是有灵性的，顺着它的牵引走，会发现深处的人家，会发现心湖的安宁。云的灵动怎么少得了灵动的配角呢？或是欢唱的鸟儿，绽放的花儿，又或是肩上天真无邪的孩童，路口传来的歌唱，无不是云动人的缘由。人们唱着，云且留住，云且留住，伴我同行，伴我同住。在云南，云一直都在，与天，与山，与人，与万物同在。城市里，人们早已失去了看云的心境，匆匆而往的步履让我们的生活没有了停顿的间隙，繁杂的信息让我们失去了看云的耐心，有意无意的污染让云失去了灵动的色彩，满地的高楼大厦挡住了云的自在漂流。而到了云南呢，所有看云的心境都回来了。云是有地方性的，云与人一样都沾染了地方的性格。沈从文《云南看云》里分析，中国北部的云厚重，人也同样那么厚重，南部的云活泼，人也同样那么活泼，海边的云幻异，渤海和南海的云各不相同，正如两处海边的人性情不同。云南的云给人印象大不相同，它的特点是朴素，影响到人性情，也应当滞后而单纯。云南的云有一种单纯的野性，潇洒自在，无拘无束。在云南行走，人不自觉地平静简单起来，看云的心境也就纯净起来。当心境纯净的时候，自然是听得见幽微的回响。云兴许是云南的语境，但云也可以长在每个人的心上。亲爱的人们呐，我们都会遇见恰好的一朵云，如果遇见它，就沉浸在它的语境里吧。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率先推进开发区改革，激活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东辽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高效政务服务激发县域市场主体活力；
0: 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锚定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方向，持续完善产业链条，助力地方特色食品产业提质增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记者报道，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深化开发区改革，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工作安排部署，我市把开发区改革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坚持抢前抓早、高位谋划、提前谋篇布局，以社会事务全省率先剥离，开发区机构全省率先获批调整，改革人员全员率先到岗的三项率先引领改革破题，七项服务一包到底筑起，五项招商机制加速项目落地，开发区改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成果。高新区作为全市开发区改革的核心主战场，聚焦主责主业，系统性重塑运行体系，通过彻底剥离社会事务，扁平化优化机构职能，健全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创新管委会加公司市场化运营模式，全面构建闭环式产业发展体系，推动全区人员力量、资源要素、服务保障全部集中投向经济发展主战场。市商务局局长刘泽：
2: 燎原市率先启动开发区改革各项工作任务，6月份全市17项社会事务职能剥离工作全部完成，7月份全市3个开发区涉改工作人员全部到岗定岗，84名干部奔赴开发区经济发展一线。
0: 我市坚持高位推动，统筹市域各开发区同步实施社会职能剥离、机构重塑、队伍革新、服务升级4大工程，破解以往开发区社会事务繁杂、招商力量分散、产业定位宽泛、服务效能不足等痛点，积极推行1571模式，即明确一个目标任务，突出主责主业抓经济，完善5项机制抓招商，强化7项服务助企业，建立一个考核强激励，打造响铃式无感无痕服务品牌，企业诉求24小时响应，事项处置不过夜，跨县区重大难题市级统筹兜底。改革以来，全市各开发区累计对接洽谈产业项目71个，达成意向及落地世界500强央企细分行业龙头项目7个，总投资额35亿元。易士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区总裁欧阳小兵：
3: 易士特选择投资燎原，因为燎原不断优化企业服务，项目落地全程专人对接，诉求响应高效，有效解决用工要素保障难题，我们真切体验到开发区改革带来的变化，也坚定了企业扎根发展、持续增资的信心。
0: 依托国家级零碳园区试点优势，高新区聚力绿色低碳产业升级，总投资286亿元的天鹰楚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有效辐射带动市域配套产业协同布局，为全市绿色转型积蓄强劲动能。燎原天营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
4: 项目落地以来，依托燎原高新区国家级零碳园区平台优势，企业将全力加快推进楚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的后续建设，持续释放项目产能，延伸绿氢上下游产业链，积极参与园区绿色能源体系构建、低碳环境打造，以全链条绿色产业布局助力燎原高新区零碳园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
0: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 高铁钢。
5: 我们通过职能剥离，把所有人力物力资源全部集中到招商引资、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主责主业上，形成全链条产业发展闭环工作机制，实现惠企政策免薪即享、涉企事项一网通办，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赋能发展。
0: 我市以全省率先的先手姿态，全域系统的改革思维，务实精准的落地举措，全面重塑开发区体制构架、产业体系、服务生态，实现开发区职能迭代、队伍提能、服务提质、产业提效。通过三区一体统筹、错位协同发展，持续把体制机制改革红利转化为产业升级实效、项目落地实效、企业发展实效，持续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为区域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筑牢坚实支撑，奋力书写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立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深化推进职能转变，把审批减法做成发展加法，推动传统硬监管转向暖心软生态，以高效政务服务激发县域市场主体活力。在东辽县政务服务大厅，市场监管局窗口工作人员正手把手指导办事企业人员进行网上申报、材料填报。大厅专门设置自主服务区，配备电脑、打印机以及各类办事模板，针对企业不熟悉线上操作、办事时间紧急的情况，还开辟了绿色通道。工作人员现场对网上填报、章程、股东决议等材料逐一把关指导，压缩办理时限，解决企业燃眉之急。线下指导有温度，线上办理更高效。依托一网通办平台，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多项业务均可在一窗通线上办理，企业办理迁移业务不用两头跑迁出迁入手续，仅到迁入地即可一次性办结，营业执照办结后还可直接邮寄到家，企业无需再来窗口取证，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跑腿次数。线上办理打破了时空界限，跨区域通办则进一步释放了政策红利。借助都市圈通办政策契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市场主体业务实现跨区域办理。今年上半年，东辽县已办结数十笔都市圈跨域通办业务，企业不用往返登记属地，就近就能办理相关业务，实实在在为经营主体减负增效。针对企业群众工作日没时间办事的难题，窗口还落实延时服务、预约服务，今年已开展延时服务38次，并严格执行一次性告知、首问负责制，坚决不让企业跑冤枉路。服务不止于窗口，更延伸到经营一线。除了大厅窗口提质增效，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走进药店等经营商户，上门为商户办理证照延期业务，把政务服务送到经营现场，做到办事经营两不误，推动硬监管向软生态转变。从窗口指导到线上通办，从跨域联办到上门服务，政务服务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向更便利、更暖心靠拢。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办主任马雪冰：
6: 我们就是立足企业和群众的实际需求，能简化的流程呢全部简化，能提速的全部提速，真正呢让办事少跑腿，同时呢改变以往生硬监管的模式，多服务多指导少打扰。下一步呢，我们继续把一网通办、都市圈跨区域通办这些服务做实，主动解决企业办事遇到的实际难题，更好地服务咱们东辽的市场主体。
0: 请听东风台发来的报道。自今年4月全面量产以来，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锚定智能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方向，开足马力，释放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走进生产基地，全自动生产线正加速运转，企业建设支出累计投入400余万元，升级搭建自动化生产体系，全程实现标准化、精细化、规范化生产， 从生产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均一稳定。在这里，一颗颗优质松子经过专业炸制、精密色选等多道工序，蜕变为大众喜爱的休闲食品，销往全国各地。生产全过程中，基地建立全流程质检管控体系，专业质检人员对各生产环节开展常态化抽样检测，层层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实现生产环节全覆盖、品质管控无死角，确保每一款出厂产品安全合规、品质达标。依托成熟的智能生产工艺和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基地生产效能持续攀升，产能释放节奏稳步加快。目前，基地两条主力生产线已实现满负荷生产，产品供应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九月底，基地坚果总产量预计达150吨，累计产值突破1500万元。作为东风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三只松鼠东北坚果加工基地总投资1.6亿元，于2025年6月正式启动建设。基地实现了从竣工验收到生产准备再到全面量产的三级跳，跑出了企业扩能提质的发展加速度。下一步，基地将持续深耕属地特色农产品加工领域，深挖产能潜力，提升生产效率，稳步扩大生产规模，持续夯实稳产保供能力，依托品牌技术供应链优势，持续赋能县域坚果特色产业，急剧发展。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24小时智慧警务站正式投入使用，实现公安政务服务全天候自助办理，把便民服务延伸到群众身边。这座24小时智慧警务站坐落于辽宜高速进口富强警务站，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治安支队联合打造，站点实行无人值守模式，夜间、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均可正常对外服务，填补了公安夜间自助政务服务的空白。站内除户政、车驾管自助业务区域外，还设置辽源文旅展示厅，群众办事同时可以了解当地城市风貌，实现政务服务与城市宣传双向赋能。站内整合多项高频公安业务，居民身份证办理、驾驶证补换领、自助体检、机动车免检申领、交通违法查询缴款等业务都可以在这里一站式办结。设备配备语音引导、大字简易操作模式，方便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操作。境外人员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窗口快速办结临时驾驶许可相关业务，减少办事环节。辽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副支队长裴志刚：
7: 无论您是下班时间，还是周六周日，休息时间，只要办理公安业务，可以随时办。同时呢，我们这个智慧警务站依托这个地理优势，可以为来辽的外地群众和省运会期间所有的参会人员提供优质的服务。通过我们这些暖心和热心的服务举措，让群众体验到公安服务的高效和便捷，同时呢，也让群众更加安心省心。
0: 眼下，大量外地运动员、游客汇聚我市，地处高速出入口的智慧警务站，全天候响应外来人员紧急办事需求，也为赛事做好配套服务保障。下一步，我市公安部门将持续以科技赋能警务，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让公安政务服务更高效、更贴心、更暖心，用24小时不打烊的守护，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下面请听荣美简讯。近日，龙山区举办人才夜市专场招聘会及社保补贴政策宣传会，活动汇集辖区15家优质企业，提供335个就业岗位，面向求职群众开展现场岗位对接，同步设置政策咨询台，解读社保补贴相关惠民政策，发放各类宣传资料500份。此次活动现场达成就业意向46人，切实提升就业服务时效。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自打宁远之战结束后，袁崇焕就开始砌墙，打坏的重砌，没坏的加固。他还把几万民工直接拉到了锦州，抢工期抓进度。短短几个月，锦州再度成为坚城。此外呢，他还重新占领了之前放弃的大凌河、前屯、中后所、中右所，修筑堡垒，全面恢复关宁防线。光修墙呢，当然也是不够的。为把皇太极彻底恶心死，他还大量召集农民，只要来人就分地，一文钱都不要，白送，开始大规模屯田，积累军粮。一边谈判呢，一边干这种事儿，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呢，在来往的文书中，皇太极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袁崇焕没有谈判的诚意。到了天启七年五月，老头子的身后事办完了，朝鲜打下来了，锦州修起来了，防线都恢复了，屯田也差不多了，双方也就都满意了，那就打吧。天启七年五月六日，皇太极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进攻锦州，宁锦大战就此拉开序幕。此时出战呢，并非皇太极的本意，老头子才挂了几个月，遗产分割追悼会刚刚搞完，朝鲜又打了仗，实在不是进攻的好时候。但没办法，不打不行，家里闹灾荒了。天启七年呢，辽东受了天灾，袁崇焕和皇太极都遭了灾，紧缺粮食。为解决粮食问题，袁崇焕决定去关内调粮，补充军需。为解决粮食问题呢，皇太极也决定去关内抢粮，补充军需。当然是没办法呀，吃不上饭呢，又没处调粮食，眼看着要闹事儿，与其闹腾我，不如闹你们，索性就带他们去抢吧。对于皇太极的这个打算呢，袁崇焕那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他擦亮了大炮，备齐了炮弹，静静等待着后进抢粮队的到来。宁远之战后，袁崇焕顺风顺水，官也升了，权也大了，声势是如日中天呢，威信很高，属下十分服气。不服气的人也有啊，比如满贵。其实啊，这个满贵和袁崇焕的关系是不错的，他之所以不服气，是因为另一个人赵帅教。在宁远之战的时候，赵帅教呢驻守前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满贵啊感觉要撑不住了，就派人给赵帅教传令，让他赶紧派人增援。可是呢，赵帅教不去，因为你吃不消，我也吃不消啊，一共这么多人，你的兵比我还多，谁增援谁呀，所以不去。当时情况危急，满贵倒也没有计较，仗打完了，想起这茬了，回头就要找这个赵帅教算账。于是袁崇焕出场了，现在他是辽东巡抚，遇到这种事情自然是要和稀泥的。可他没有想到啊，这把稀泥非但没有和成，还把自己给和进去了。因为满贵呀，根本不买账，非但不肯了事，还把袁崇焕拉下水，说他拉偏架。

原因在于呢，宁远之战前，满贵是宁远总兵，袁崇焕呢是宁前道。满贵的级别比袁崇焕高，但是根据以文治武的惯例，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贵。战后，满贵升到了右都督，袁崇焕呢升到了兵部侍郎兼辽东巡抚。按级别说，袁崇焕依然不如满贵，但论地位依然比满贵高，这就相当麻烦了啊！我们要知道，满贵光打仗就打了二三十年呢，他砍人头散钱的时候，袁举人还在考进士，而且呢，他级别一直比袁崇焕高，现在又是一品武官，你个三品文官，我服从管理就不错了，你瞎搅和什么呢？外加呢，满贵又是蒙古人，为人比较直爽，毫不虚伪，说打抄家伙就上。至于说袁崇焕呢，他本人

0: 人曾经自我介绍过啊，你到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手。哎，于是来来往往，火花四射。袁崇焕随即表示，满贵才堪大用，希望朝廷加以重用。话里话外啥意思？随你怎么用，不要在我这儿用。满贵呢，气得不行，又干不过袁崇焕啊，这巡抚是有实权的啊。然后呢，这个满贵啊，就告到了袁崇焕的上司，新任辽东都师王之臣那儿。王之臣也是文官，所以呢，也和稀泥，表示啊，满贵也是个人才，你们都消停吧，都在关外为国效力呀。按说呢，和稀泥也就行了，但王都师似乎不甘寂寞，顺道还训了袁崇焕几句。于是呢，袁大人也火了，当即上书表示自己很累，要退休。王都师呢，顿时火冒三丈，也上了奏书，说自己要隐退。问题闹大了，朝廷亲自出马，使出了杀手锏，还是和稀泥。但朝廷毕竟是朝廷啊，这把稀泥的质量十分之高。先是下了封文书，给两人上了堂历史课，说此前京府不和，就指的是熊廷弼和王化贞，丢掉了很多地方啊，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再闹了。然后表示你们两个人呢，都是人才，都不要走，但为防你们两个在一起会互相死磕，特划定范围，王之臣管关内，袁崇焕管关外，有功一起赏，有黑锅也一起背。哎，这就舒坦了啊。命令下来之后呢，袁崇焕和王之臣都相当识趣，当即做出反应，表示愿意留任，并且同意满贵留任，继续共同工作。哎，不久之后呢，袁崇焕任命满贵镇守山海关，风波就此平息，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然而这件小事啊，最终也影响了他的命运。但是不管有什么后遗症啊，至少在当时形势是很好的，一片大好。满贵守山海关，袁崇焕守宁远锦州，所有的堡垒都已经修复完毕，所有的城墙都已经加固，弹药充足，粮草齐备，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张开怀抱等你呀。在5月11号，皇太极一头扎进了怀抱，他的60,000大军分为三路，中路由他亲率，左路指挥莽古尔泰，右路指挥代善阿敏，于同日在锦州城下会师，完成合围。消息传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慌了，他虽然做好了准备，预料到了进攻，却没有料到会来的这么快。锦州城的守将呢是赵帅教，袁崇焕尚且没有准备，那赵帅教就不用说了。看城下黑压压一片，实在有点心虚，思考片刻后，他镇定下来，派两个人爬出城墙啊，这时候不能开门呢，只能爬墙了，去找皇太极谈判。这两个人的到来把皇太极彻底搞迷糊了，我的兵都到城下了，你要么打要么投降，谈什么判呢？但是愿意谈判也不是坏事，他随即写了封信，希望赵帅教早日出城投降，奔向光明。使者拿着书信回去了，皇太极就此开始了等待。下午没信儿，晚上没信儿，到了第二天呢，还是没信儿。于是他向城头一望，看到了明军在抢修防御工事。这场战役当中啊，赵帅教是比较无辜的，其实他压根儿就不是锦州的守将，只不过呢是恰好待在那儿，等守将到任就该走人了。没想到呢，皇太极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走，就围在锦州了。四下一打量，官最大的也就是自己，无可奈何，锦州守将赵帅教就此出场。但细分析啊，问题就来了。辽东兵力总共有10多万， 山海关有50,000人，宁远有40,000人，锦州只有12,000，兵力不足，且不说连出门求援的人都还没到宁远，那怎么能开打呢？所以啊，赵帅叫决定派人出城谈判，跟皇太极玩太极。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皇太极呢果然是名不副实啊，对太极一窍不通，白等了一天，到5月13号的时候想明白了，攻城。60000后金军集结完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旗招展，人山人海呀，等待着皇太极的指令。皇太极沉默片刻，终于下达了指令，停止进攻。可以说呀，皇太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汉，好汉是不吃眼前亏的。面对着城头黑洞洞的大炮，他决定暂不进攻，开始谈判。他主动派出使者，要求城内守军投降。第一次呢，没人理他，第二次也没人理，到第三批使者的时候，赵帅教估计是烦得不行，就站到城头，对准下面一声大吼，要打就打，光说不顶用啊。皇太极知道忽悠是不行了啊，只能硬拼呢。后金军随即是蜂拥而上，攻击城池。但是宁远战役的后遗症实在太严重了，后金军呢看见大炮就眼晕啊，没敢玩命，冲了几次就退了，任上级骂遍三代亲属，那就是不动。皇太极也急了，于是他坐了下来，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到了城门口，被射死了。又写了一封，再让人去送，哎，这就没人送了。无奈之下，他派人把这封劝降信射进了城里，然后是毫无音信。哎，傻子都明白呀，你压根儿就是攻不下来，你攻不下来，我干嘛要投降呢？但是皇太极呀，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呢，他又派了几批使者到锦州城谈判。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了回应。守军说呢，你要谈判，使者是不算数的，必须派使臣来才算正规。哎，这皇太极是欣喜若狂啊，连忙选了两个人准备进城谈判。可是这两位仁兄走到门口，原本是说好开门的，偏偏不开，上前喊话呢也没人答应。总而言之，

是无人理会，只好打转回家。这下皇太极就很愤怒啊，因为他被人涮了，但问题是呢，涮了他也没有办法。皇太极度过了失望的一天，而即将到来的第二天却会让他绝望。清晨，正当皇太极准备动员军队攻城的时候，城内的使者来了，不但来了，还解释了昨天没开门的原因。哎，不是我们不热情啊，实在是天色太晚了，不方便开门，您多见谅，今天白天再派人来，我们一定接待。皇太极又很高兴，又派出了使臣，可是到了城下，明军依然不给开门。这批使臣呢，还比较负责，赖在城下就不走了。于是过了一会儿，赵帅教又出来喊了一嗓子，你们退兵吧，我大明给赏钱。就在皇太极啊被弄得几乎精神失常，气急败坏的时候，城内突然又派出了使者，表示谈可以，但是不能到城里，愿意到皇太极的大营去谈判。差点被整疯的皇太极接待了使者，并且写下了一封十分有趣的书信。这封书信呢，并不是劝降信，而是挑战信。他在信中表示，你们龟缩在城里不是好汉，有种就出来打，你们出1000人，我这里只出10个人，谁打赢了就算谁胜，你要是敢咱们就打，要是不敢就献出城内的所有财物，我就退兵。所谓1000人呢，打不过10人啊，比如说1000个手无寸铁的傻子打不过10个拿机枪的特种兵，1000个平民打不过10个超人，那都是很有可能的。在这点上，这皇太极啊体现出游牧民族的狡猾，联系到他爹喜欢玩阴的，这个提议的真正面目不过是引明军出战的。但书信送入城后却迟迟没有反应，连平时出来吼一嗓子的赵帅教也没有踪影，无人搭理。究其原因，还是招数太低级。这种啊，摆明从三国演义上抄来的所谓激将法，只有在三国演义上才能用啊。皇太极崩溃了，要么就打，要么就谈，要谈呢又不给开门，送信你又不回，你到底想怎样啊？其实啊，赵帅教是有苦衷的，他本不想耍皇太极玩，可是无奈呀，谁让你来这么早啊，搞得我也走不掉，投降呢又说不过去，只好等待援兵了。可是空等呢实在太不像话，闲来无事谈谈判当做消遣，仅此而已呀。正月16日消遣结束，因为就在这一天援兵到达锦州。得到锦州被围的消息之后，袁崇焕十分焦急，他随即调派兵力由满贵率领前往锦州会战。援军的数量很少，只有10000人。6年前在辽阳战役中，守将袁应泰以50000明军列阵城外，与数量少于自己的后金军决战，结果是一塌糊涂啊，连自己都搭了进去。6年之后，满贵带10000人去锦州打60000后金军，他毫无畏惧，因为他所率领的是辽东最为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经过几年不懈努力，这支由辽人为主的骑兵训练有素，并配备精良的多管火器，作战极为勇猛，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成为明末最强悍的武装力量。在满贵带领下，关宁铁骑日夜兼程，于16号抵达塔山附近的赵立山。按照战前部署，援军应该赶到锦州附近，判断形势，发动突袭，击破包围。然而这个构想啊，被无情地打破了，因为就在那天，一位后金将领正在赵立山巡视，他就是莽古尔泰。这次偶遇完全打乱了

出了新的招数。他写好了一封信，并派人秘密送往锦州城，交给赵帅教。然而不幸的是啊，这封信被后金军半路截获，并送到了皇太极手中。信的内容呢，让皇太极极为震惊。是啥呢？锦州被围，但我已调集水师援军以及山海关、宣府等地军队，全部至宁远集结。蒙古援军也即将到来，合计70,000余人，耐心等待，必可里应外合，击破包围。

0: 至此啊。皇太极终于知道了袁崇焕的战略，确切的说是诡计。锦州被围，袁军就这么多，所以呢只能忽悠。但辽东总共就这么多人，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呢忽悠必须从外地着手，什么宣府兵、蒙古兵等等，哎，你说多少就多少。在这点上袁崇焕干的是相当好啊，因为皇太极信了。5月17号，皇太极更改了部署，1/3的后金军撤出包围，在外城驻防。因为据可靠情报，来自全国4面8方的援军过几天就到，6万人都没戏啊，剩下这4万就可以休息了。在明军的大炮面前，后金军除了尸体没有任何收获。第二天，皇太极再次停止了进攻，他又写了封信，用箭射入锦州，再次劝降。对于这个举动啊，其实我们也挺无语的，明知不可能的事儿，还要3番几次的去做，而且呢乐此不疲，到底是什么心态，实在是难以理解啊。估计城内的赵帅教也被他搞烦了，原本呢还出来骂几嗓子，现在也不动他了，连忽悠都懒得忽悠他了。5月19号，皇太极确信自己上当了。很明显呢，除了3天前和莽古尔泰交战的那波人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援兵。但问题是呢，锦州还是攻不下来，即使皇太极写信写到手软，射箭射到眼花，还是攻不下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呢，皇太极决定改变计划，攻击第二目标。但在此之前呢，他打算再试一次。5月20号，后金军发动了最猛的进攻。在这几天里呢，日程是大致相同的，进攻、大炮、点火、轰隆、死人、撤走、抬尸体、火化、再进攻、再大炮、再点火、再轰隆、再死人啊，以此类推。5月25号，皇太极再也无法忍受了，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撤退。但他撤退啊，相当有特点，因为他撤退的方向不是向后，而是向前。他决定越过锦州前往宁远，因为宁远就是他的第二攻击目标。经过审慎的思考，皇太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条严密的防线呢，锦州不过是这条防线上的一点，所有的防线都有核心，要彻底攻破它，必须找到这个核心宁远。只要攻破宁远，就能彻底切断锦州与关内的联系，明军将永远的失去辽东。皇太极决定孤注一掷，派遣少量兵力监视锦州，率大队人马直扑宁远。他坚信自己将在那儿迎来辉煌的胜利。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

0: 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依旧非常大啊，尤其现在益寿路，我们看到现在丰彩小学门前路段呢，这个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年寿路啊，现在市公安局这个岔路口处啊，现在来往的车多。康宁大街呢，现在老冠军大厦路口目前四万辆车多。再有就是多寿路啊，水利局这路口目前东西走向直行排队较长。长寿街现在百花通往东极这方向呢，车多，出现严重滞缓的情况。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极光路啊，西小桥路段，还有辽河大路，现在双马桥路口，还有南门交站路口啊，这两大热点区呢，目前车多。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福民大街啊，现在福民桥这个路段呢，来往的车流量是较为集中的，最大路段的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这么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是以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呢在22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在7度左右。今天白天呢，阳光还是比较明媚的，主要是傍晚之后呢，气温会下降的比较快，也是提醒傍晚之后呢注意这个防寒。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